0: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1: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2: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3: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4: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3: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5: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3: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6: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当年汉武帝发现他的时候，是连同了荔枝一起带回了他的这个福利宫。但是我们今天说的主角不是荔枝，是另外一种植物。那你知道是什么吗？或者说岭南的特色的植物，除了荔枝还有什么呢？稍后我们来揭晓一下，在今天的文化好友趣板块，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锁定到调频1073。
8: 叔叔阿姨早上好，太阳出来了，出去玩大

在早间的8:17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好有趣板块，我们刚刚有说到今天要跟大家重点介绍岭南的一种植物，但不是荔枝。它呢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一些在古时的地位啊，它在中国的古代可是皇家御用的风物哦。汉武帝的军队靠它来救过命，宋徽宗为他临摹作画，就连大文豪苏轼也单独为他写诗。那么到底是什么植物呢？各位有没有猜到呢？你别说，这种植物还真的是在岭南一带啊，是比较多的。这枚神奇的南国真果到底是何物呢？它的名字就叫做槟榔。其实说到槟榔呢，我们要跟大家来科普一波，我们得用两种分别来看待这个槟榔。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槟榔呢是被列为了一级的致癌物，但是呢在古时呢，因为古人用这个槟榔的方法和现在是不太同的，在古时槟榔是有很大的一些作用的。我们来看到在槟榔啊，在1000年前为什么会受到古代帝王的青睐，是如何被发现具有药用价值的呢？今天这个故事呢，得从2000年前的一场大战说起啊。相传公元前的111年，汉武帝呢派大军征讨南越，这个南越国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岭南。当时汉朝的铁骑可以说是勇猛无比，战无不胜，可是一进到了岭南的深山老林当中啊，立马就蔫了。本来身强体壮的这个战士们竟然开始

上吐下泻，虚弱无比，这是为什么呢？记不记得在7年前的岭南，它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我们说以前岭南被叫做南蛮之地，是不是？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什么瘴气，当时的岭南是一片瘴疠之地啊，空气中全是湿热氤氲的雾气，让人既躲不开又不知道该如何救治。

南大学历史系的教授以及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百家讲坛的著名主讲人钱文忠先生呢，他就曾经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槟榔的这一段历史啊，就说到这个汉武帝呢，后来是力图把槟榔移植到这个长安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也曾经强调，槟榔和荔枝一样，都是药食同源的植物。汉武帝在长安的上林苑当中修建了一座福利宫，就是我们刚刚跟大家预告的，福就是这个搀扶的福啊，荔就是荔枝的荔，宫呢就是宫殿的宫，福利宫，专门用来安置从南方带回来的奇花异木。所以呢，槟榔呢也就这样跟着荔枝、龙眼和橄榄，成为了被移植到上林苑福利宫的南国贵客。我们来看到，根据这个《三辅黄图》的记载啊，上面写到汉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起福利宫，宫以荔枝得名，以植所得奇草异木，菖蒲百本，山姜十本，甘蔗十二本，琉球子十本，桂百本，还有蜜香、纸花百本，龙眼、荔枝、槟榔、橄榄、千岁子、柑橘皆百余本。也就是说，在这个福利宫有这么多着岭南的奇珍异草。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槟榔正是从一个岭南山野间的特色的物产啊，成为了大汉皇家院里的御用的风物。一直到了北宋，槟榔遇到了艺术皇帝宋徽宗赵佶，这位皇帝书画天赋卓绝，他的艺术造诣呢可以说是相当的高，

宋徽宗呢，他不仅喜欢吃槟榔，还亲手把这个槟榔画了下来。他画过一幅叫做槟榔双雀图，在这个素雅的纸上，枝叶舒展，两只小雀栖息在青果的枝头啊，那这个青果呢就是槟榔，活灵活现的。钱文忠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过，他因为喜欢槟榔，所以把自己这种喜爱就用这种格物致知的精神和态度去刨根问底。比如说想知道这个槟榔树怎么样，槟榔树的原生态是什么样的，完了之后呢，用工笔把它描摹出来。到了这一步呢，槟榔已经彻底脱离了单纯的吃食的身份，摇身一变成为了宋史美学的雅物。不仅如此呢，在宋徽宗的时候呢，他还编撰了一部医学的著作，叫做《肾气总录》。这个书里面收录了20000多个方子，其中用到槟榔的就有200多个，直接以槟榔命名的方剂就有120余种。比如说像这个槟榔散方、槟榔汤方、槟榔粥方等等啊，从调理肠胃、消除积食到去除胀气，应用非常的广。书里呢，在胀气门当中还专门写下了李男人吃槟榔，正是因为它能够破坚毒、除晕机。从汉武帝到孙徽宗，槟榔从皇家园林中的一羽奇珍，演变为宋代官方医籍广为收录的药材，更成为了宫廷美学应运的一种文化的符号。而到了大文豪苏东坡的口中，槟榔就被赋予了别样的人文情怀啊。在绍圣年间，苏东坡被贬到了海南儋州。在当时呢，海南儋州是名副其实的天涯海角啊。他刚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当地人用最高的礼节接待了他，其中就直接捧出了槟榔。所以钱文忠先生在王朝的礼物当中就有提到过，苏东坡有一组诗是专门来写槟榔的，他有一首诗就是和槟榔有关，这首诗的名字叫做《食槟榔》，写的是北客初未谙，劝食俗难阻，终须未泄气，始觉或半吐，吸金得微甘，住齿随意苦，面目太炎冷，滋味绝

滋味绝魅府啊。意思就是北边来的客人跑到了海南，劝食俗难阻，当地人见了你就跟你说来一个来一个，谁都劝就阻不了，特别的有意思，而且非常的精细啊。就说西京得微甘，稍微的扎两口，哎，你就会感觉到这个汁水是甘甜的，然后就觉得哎，开始会咬啊，开始下劲儿啊，咬一口觉得刚开始还挺苦。他用这种诗来描写甘苦之间的转换啊，在他的笔下呢，槟榔不再是一味药，是一种吃食，而成了他在逆境当中的一点慰藉。入口虽苦，但回味又有点甘甜，身处荒蛮也能够寻得一点暖意。到了明清时期呢，槟榔更是成为了藩属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常备礼品。据史料记载呢，像这个安南国就曾经向明太祖朱元璋进贡这个槟榔，以表示自己向这个大明臣服的一个意愿啊。所以大家可以看看，槟榔在古代得到了帝王和文人们的青睐，更是古代王朝的藩属国用来维系关系的重要礼品。它早已不是一颗果实，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南药，而是一种礼的载体，是刻进这片土地基因里的一种文化的符号。所以说槟榔有着高端的风物价值，但是我们刚刚说的，我们今天和古时，我觉得我们得分开来看啊。因为古时候用药这个槟榔它是有严格的规范的，比如说只取果仁儿，经过这个蒸煮炒制，降低它的刺激性，再加入水来煎服入肠胃，所以古人他是偶尔先嚼先果，也只是岭南湿热环境下短期应对湿气的手段，并非当作日常的零食。而现在我们现代市面上流通的加工的槟榔就已经脱离了这个药材的范畴了，所以在2003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将槟榔果化为了一类的致癌物。所以这个它实际是有一些我们得区分来看啊，就是哎，为什么有人会很好奇说，那既然槟榔在古时这么的价值连城，为什么在现在会被认为是一类致癌物？那是因为古时候古人的这个用药或者说用槟榔入药，它是非常的严苛的。而现在我们吃过的更多是加工后的槟榔啊，它是保留了这个粗硬果皮的纤维，搭配了石灰啊，就人们长时间的去嚼服，粗纤维反复的划伤口腔的内壁，所以这个槟榔的茧就会持续的侵蚀到细胞，双重损伤叠加，就会诱发这个口腔的白斑、黏膜纤维化等癌前的病变了。今天节目当中，文化好有趣板块就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了槟榔啊，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成为了帝王的这个御前的风物了。可能我们曾经对它的认识也仅仅局限在很多人喜欢嚼槟榔，觉得嚼槟榔不是那么的雅观，也不是那么的卫生健康，但是其实它在以前还是有非常大的作用的，是不是？我们今天节目在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的感悟说小雪准备下课啦。是的是的。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关注到1073的其他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在1073早安1073不见不散啦。

0: 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严厉打击畜禽养殖污染行为，积极构建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绿色农业大格局，以人民为中心，严密守护畜禽产品安全保供屏障。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乡亲。
1: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2: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近日来华，将赴大理考察生态治理，还会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展交流。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中央紧急预拨4.3亿元救灾资金，分配10余个省份用于台风、洪涝灾害抢险与群众安置工作。外交部消息，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到访上海、成都、北京，双方将签署经贸、文旅、科技多领域合作文件。娱乐消息，歌手2026突围赛本周五开播，魏如萱、张远、刘惜君7位歌手同台竞技，7进4争夺决赛入场资格。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7月15日起至8月31日，罗阳街道博中路连通滨江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途经市民需按照官方公布路线绕行，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左转掉头。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1: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0: 北京时间的8:5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大家好，我是小欢。不知道为什么讲完这句话之后呢，我的脑子里面会浮现出一句话，会大家心里在想，那个感冒的家伙又来了。感冒继续当中，今天的天气呢是非常舒服的，我觉得跟昨天一样，虽然下一点小雨，但是呢很清凉啊，就有一种真的在酷暑难耐里头，然后过了一天很舒服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这个咱们博洛的天气状况。眼下呢，咱们已经进入了2026年加长版的43天的三伏天，那博洛近期持续高温高湿的这种桑拿天气。今天早上呢是以雷雨天气为主的，气温呢持续在25到31摄氏度，未来一周呢也是多云雷雨。还有阵雨交加这样的天气状态。午后呢升温是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然后局部区域最高的气温会攀升到34摄氏度，湿度长期是居高不下的，哪怕是下过雨体感还是会有点闷热。像昨天的话，一阵太阳一阵雨，就是你永远都不要相信眼前的这一阵太阳，因为说不定那过一会儿呢就下雨了，身旁还是要备好雨具的。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了，那就是有一套什么实用的三伏天防暑指南，能够安稳的度过这段这样的三伏天气。首先是外出的一个防护，每天上午的11点到下午的4点是全天的温度的一个峰值啊，非必要的话尽量减少这个长时间的这种户外活动了。如果必须要出门，那要穿那种比较宽松的浅色的长袖的一些衣服，还有戴好遮阳帽，备足这个温水防暑的一些药品，然后呢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单独的留在密闭的车内。在饮食上面呢，三伏天的脾胃是比较偏虚弱的，所以日常的饮食以清淡为主，多吃瓜果蔬菜，少量多次的补充淡盐水，也不要猛灌冰镇饮料、冰西瓜，尽量少熬夜。中午呢抽空还是要小憩15到30分钟，缓解这种暑热天气带来的疲惫。另外的话也提醒到各位了，分清中暑预警的信号，一旦出现了头晕、恶心、浑身乏力、体温升高，立刻转移到阴凉通风处休息，症状严重的话一定要及时就医啦。好嘞，此刻呢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来进行在线的留言，那我们的视频号还可以进行在线的观看啦。8:56，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路况。来关注到惠州大道这边北向南的方向，小金河大道的附近当前是有53米的一个缓行的，山深线的辅路南向北的方向有122米的拥堵，小金河大道这边也是出现了车多缓行的状态了。北向南的方向惠州大道的附近当前是有63米的一个缓行。也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把你身边最新的一个路况分享给我们。聊完咱们博洛本地的消息之后呢，这个我们把视线从本地民生转向全国消费市场。相信不少的一些听众近期都有这个如果有换机的计划，手机啊，或许会发现现在选购这智能手机的价格会比去年稍微的有一些上涨啊。然后一条业内的重磅新闻值得所有人关注了，因为 AI 热潮正在带动全球手机全线涨价，智能手机一年平均涨了近700块钱，哇！那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于咱们普通人购机来说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买还是说过段时间买会比较便宜呢？ 这个才是当下购机的一些朋友关心的吧。那根据外媒以及行业调研机构最新的一个数据啊，过去的一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均价上涨了94美元。
1: 94美元算一算折合人民币是多少？
0: 大概知道了，就700块钱吧，折合人民币是将近700块钱。那今年均价达到了550美元，明年价格还会继续上浮。这为什么涨价呢？不都手机买了之后都会降掉价吗？这个新机落地立马就掉价了呀。涨价的核心原因啊，根源呢在于什么呢？席卷全球的 AI 产业热潮，各大芯片厂商将70%以上的先进存储还有芯片产能优先供给了 AI 服务器，然后呢就直接造成了手机使用的这种内存还有闪存的芯片供货紧张起来，原材料价格暴涨，然后存储芯片成本在整机价格里头占比从往年的15%飙升到了30%以上。主要的原因是这个。那据说呢，这个行业还出现了什么呢？量跌价涨的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卖个关子，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再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里是正在为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那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9点的这个整点报时广告，也欢迎您在稍后的时间继续的关注节目，关注伯乐电台，关注岁月如歌节目。我是小欢，咱们稍后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3: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4: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呀，现在做这个生意啊，真的是让我老李越来越安心，越来越省心呐。这两年啊，咱们县里的这执法变化

0: 真的是太大了。
1: 李叔，看你心情这么好，最近店里生意挺顺利吧？
0: 哟，小帅来了啊，那可不是嘛啊，比以前，像咱老李，是吧？担心这个频繁迎柬耽误做生意，现在完全都不用愁了吧，是吧？现在执法人员上门检查，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老李亮证执法。哎，我呀拿那个微信扫一扫，哎，这上面啊检查人员的信息、检查事项、投诉的途径啊是一目了然。
1: 确实，我也发现了，现在行政执法越来越规矩，越来越透明了。
2: 咱们博罗县啊，近年来持续推进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依托亮码入企、住在式监督等多项创新举措，持续规范执法行为，全力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而从2026年2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从国家立法层面给行政执法划定清晰边界，立下刚性规矩。这部条例呢，一方面规范执法人员履职行为，要求所有执法活动必须持证执法，程序合法，依据充分，全程留痕；另一方面啊，守护广大商户和群众合法权益，明确了群众监督渠道、异议反馈途径，让行政执法全程阳光透明，有据可查。
1: 那咱们群众和商户要是对执法流程有疑问，或者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该通过什么渠道反馈线索呢？
2: 面对公职人员不规范执法行为，群众、商户可以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通过线上社企诉求平台提交问题线索。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收到线索后，会核查处置，保障大家合法经营权益。
0: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有了条例的保驾护航，再加上县里越来越规范的执法服务，哎呀，像我老李这样的个体户经营起来就更有底气了，营商环境啊实实在在变好了。
2: 没错，以法为纲，规范执法，以坚为盾，守护民生。行政执法监督条例让权力运行更有约束，让执法服务更有温度，让企业经营更有信心，切实守护咱们每一位群众和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二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本级人民政府所属部门、派出机关和下级人民政府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的行政执法工作开展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适用本条例。第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是本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代表本级人民政府承担行政执法监督具体事务，负责实施行政执法监督工作。设在乡镇街道的司法所协助县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依法开展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第十一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行政执法下列情形进行监督：一、行政执法的主体人员是否具有合法资格；二、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三、行政执法决定是否违法或者明显不当；四、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案不立、推诿扯皮、以罚代管、违规异地执法、趋利性执法以及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等执法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五、行政执法过程中是否存在简单粗暴等不文明行为；六、行政执法人员是否规范使用证件、标志标识及执法装备是否按规定着制式服装。
2: 非法集资是陷阱，贿农高息需警惕。博洛县农业农村局。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一米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3: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近日来华，将赴大理考察生态治理，还会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展交流。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中央紧急预拨4.3亿元救灾资金，分配10余个省份用于台风、洪涝灾害抢险与群众安置工作。外交部消息，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到访上海、成都、北京，双方将签署经贸、文旅、科技多领域合作文件。娱乐消息，歌手2026突围赛本周五开播，魏如萱、张远、刘惜君7位歌手同台竞技，7进4争夺决赛入场资格。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7月15日起至8月31日，罗阳街道博中路连通滨江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途经市民需按照官方公布路线绕行，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左转掉头。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1: 蝉鸣盛夏，栗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3: 小草。
4: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你带来。
5: FM 107.3。

0: 3.3，从新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2: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3: 好嘞，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小欢。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了手机 AI 热潮，推高了这个手机价格。因为啊，这个各大芯片厂商将70%以上的先进的存储还有芯片的各大这种芯片产能优先就供给了 AI 的这种服务器，所以呢就直接造成了手机使用的这个内存还有芯片的供货紧张起来了。原材料的价格暴涨，然后呢存储芯片成本在整机的价格当中比往年是15%嘛，飙升到了30%以上，就30%以上了。放眼市面上各大品牌，那不管是这个苹果还是三星还是国内的这种机型，终端机普遍涨价是300到800元，高端的 AI 旗舰溢价更是达到了1000元以上，千元入机的入门机正在逐步的推出市场了。那我们刚刚在报时之前跟大家说到了，还有出现了什么量跌价涨的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现象，就是整个卖出去的这个量是跌了，就没有这么多，但是价格却涨了。全球手机出货量持续下滑，但是整机的售价一路走高，厂商为了消化芯片成本只能上调终端的售价了。简单来说，就是只要 AI 算力需求持续走高，这个芯片的供应呢就是会这样的一直在紧张的这种状态，而且呢是很难缓解。那手机价格在短期内是比较难回落了，所以呢有需要换机的一些朋友可以理性规划一下了，要买就抓紧买呗，也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适合自己的机型了。是不是有点小庆幸？幸好我已经有手机了，基本上都有手机了。好嘞，聊完了这个智能手机涨价的消费资讯呢，我们再把目光拉回当下人人都躲不掉的这个酷暑啊。虽然现在呢，这个目前这两天咱们博罗啊是这种一阵雨，然后呢一阵太阳，就你不会觉得非常的热，有这种酷暑的感觉。但我感觉只要雨一停，酷暑马上就会来。就是虽然我们这是这样的，但是呢眼下全国多地都已经开启了持续性高温烘烤的模式了，高温天的饮食还有户外安全都藏着不少的一些隐患啊，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天气的大环境，今年超长的这种三伏天的叠加，全国超20多个省区市正式的进入了高温烘烤的这个模式当中，中央气象台呢也已经连续多日发布了一个高温橙色预警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高温健康的这种预警，可能高温预警我们听很多了，然后高温健康预警是什么呢？就是由于高温带来的对身体的影响啊。那华北、黄淮、江淮、江南还有华南连片高温，不少地方已经连续10几天最高气温突破了38摄氏度了。新疆、湖北、湖南、江西、广西多地测出了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和往年不同，今年不单只是单纯的高温天气啊，空气的湿度还特别高，形成了这种桑拿天。具体呢，这个体感的温度比实际的温度呢是要高出5到8摄氏度了。哪怕你待在阴凉的地方，也会觉得哇，好闷热啊，就流汗不止。高温带来的这种健康风险不容小觑，多地的医院急诊科接诊量是大幅上涨的。热伤风还有中暑、热射病的患者明显。

增多，户外的建筑工人、还有环卫工人、快递骑手、务工、务农人员是高危的人群啊。因为每年的三伏天呢，也是热射病高发期。严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热射病它是会危及生命的。那咱们广东博罗同样身处在高温覆盖的区域，近期的话，因为午后短时雷阵雨，所以呢，完全这个缓解了很热的这种酷暑的感觉。但是呢，仍然无法缓解这种闷热的天气。雨水蒸发之后，你会觉得湿气更重了，而且呢，早晚的温差极小，一整天都是这种闷热难耐的感觉。但是呢，昨天晚上你还真的感受到了有习习凉风啊，就是很舒服。在这里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各位，这个注意防暑啊，注意降温，还有呢，注意防晒。相关的这个部门呢，也给出了一些出台的保障措施，户外的工地调整了作业的时段，那开封社区的纳凉点也为户外的劳动者免费提供饮用水、防暑药品，多措并举来应对这种高温的天气了。里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之前在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个很多的一些食物啊，都会有一些饮食方面的一些风险，因为高温，所以呢导致食物非常的容易变质，所以呢在饮食方面各位也要关注好了。9:17，接下来一起来听听这首来自陈伟霆的《乐此不疲》。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欢迎您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高温天，高温天里面不仅是要防暑啊，连餐桌上的食物都同样的关键，要这个关注好食物安全。最近一则真实的案例让人警醒了，就是可能最近大家刷视频的时候有看到，就是说到有个男子吃了半根苦黄瓜之后中毒了。一名男子在家凉拌黄瓜，吃到一半发现黄瓜味道发苦，想着只吃了半根不会有大碍吧，没有及时的吐掉，没过多久呢就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头晕的中毒症状，紧急送往医院这个救治了。这个可能很多人看了之后会跟我有一样的疑惑，这个苦黄瓜真的有毒吗？普通的黄瓜为什么会有毒呢？来科普一下，这个黄瓜发苦啊，是因为内部产生了胡萝卜素啊，这个叫胡芦素。然后呢，这种毒素它是耐高温，凉拌爆炒都没有办法分解，少量的摄入呢是会刺激肠胃的，引发上吐下泻，摄入过量呢会损伤肝脏，然后呢严重的话会出现脱水和休克。那黄瓜发苦的主要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生长的环境它的温差比较大，缺水缺肥，然后呢这个植株的应急就产生了毒素了。第二是黄瓜的藤蔓根部的苦味物质传导到果实上面了，靠近瓜地的部分这个地方它的苦味是最重的。就这两个原因，然后呢这个如果你吃到了发苦的黄瓜千万不要再吃了，因为呢它里头已经有毒了，产生了胡芦素。那这种毒素据说呢是很毒的。

飞呢，各位就给大家规划几条高温天果蔬食用的红线。就首先的话，任何的一个瓜类，就是比如说葫芦科的这种蔬菜，黄瓜、冬瓜、丝瓜，就是我知道丝瓜就是我们平时炒来吃的那种丝瓜，如果它是苦的话，你会觉得哇好难吃啊，但是你要知道它苦了的话你就不能再吃了，因为它已经有毒了。一旦尝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黄瓜、冬瓜、丝瓜，然后一旦尝到苦味，要整根立刻丢掉，不要切掉苦的部分继续吃啊，因为它的毒素呢已经渗透到整根果蔬里头了。还有呢，高温环境下这个蔬菜它是非常容易变质的，买回来要尽快的冷藏，不要长时间的暴露在这个比如说阳台啊或者厨房啊里头。还有的话，凉拌，就是我们知道夏天容易没有胃口，就很多人喜欢吃凉拌，但是凉拌的话要现做现吃，不要隔夜存放，因为在高温天里头啊，这种凉拌它也是非常的容易滋生细菌的。最后一个呢，老人、小孩还有呢肠胃虚弱的人群，吃到发苦的瓜果，它的

0: 反应会更加强烈，一旦误食出现不适，第一时间要催吐并且就医。我们知道高温天气里面本身这种肠胃的消化能力就会比较弱，还有呢这种变质带毒的食材就会成倍的加重身体的负担了，大家买菜做饭的时候都要多留心啊，入口的食物呢多尝一口，避免意外的发生啦。那这就是我们最近啊关注到的一条新闻，就是男子吃了半根苦的黄瓜之后中毒这样的一个事儿。要提醒各位，在高温天里面不仅是要防中暑，还要关注餐桌上的饮食安全。好嘞，那此刻呢欢迎您继续的通过关注菠萝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环节当中来啦。那接下来时间呢先进入到我们的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您一起来分享。
1: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4: 一名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5: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近日来华，将赴大理考察生态治理，还会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展交流。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中央紧急预拨4.3亿元救灾资金，分配10余个省份用于台风、洪涝灾害抢险与群众安置工作。外交部消息，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到访上海、成都、北京，双方将签署经贸、文旅、科技多领域合作文件。娱乐消息，歌手2026突围赛本周五开播，魏如萱、张远、刘惜君7位歌手同台竞技，7进4争夺决赛入场资格。来关注菠萝本地新闻，7月15日起至8月31日，罗阳街道博中路连通滨江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途经市民需按照官方公布路线绕行，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左转掉头。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您在新鲜派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三伏天，从昨天开始呢就入伏了，长达40天。那昨天正式开启三伏天了。事实三伏天天气热如汤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要来了。今年的三伏天呢是从昨天7月15号开始，然后呢长达40天，比去年多了10天，属于什么长三伏。什么叫长三伏？7月15号入伏，然后今年三伏天时长40天，然后呢2023年的三伏天比2025年的要多了10天，属于长三伏。初伏是什么呢？就是从7月15号到7月24号，中伏是7月25号到8月13号，末伏呢是8月14号到8月23号。伏是什么？然后呢为什么它会有长有短呢？来自中国天文学会的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夏至三更变数伏，就每年自夏至开始第三个更日为初伏，第四个更日是中伏，立秋之后呢是第一个更日是末伏，合起来就叫三伏了。

古人计算日子的方式，就是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没办法理解，有些时候可能是按照他们当时的一个生活的习俗。

有些时候呢，当你真正理解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古人的智慧真的好深啊。庚呢，就是干支纪日法当中的天干里的庚，含庚字的天干日每十天会出现一次，就是叫庚日。初伏和末伏的时间固定的是十天，而中伏的时间是十天，有些时候是二十天。如果夏至到立秋之前有四个庚日，那中伏就是十天了。如果是有五个庚日呢，中伏就是二十天。这种变化就使得三伏天的总时长有可能是三十天，然后民间就称为短三伏，也有可能是四十天，就被称为长三伏。随着2026年的这个三伏天的到来，新一轮的养生热潮也来啦。其中呢，最受欢迎的就是三伏贴啦。三伏贴是中医当中的冬病夏治的非常典型的一个疗法，依据春夏养阳的理论，在三伏天阳气最盛的时候，将具有温阳散热、止咳平喘等功效的中药贴于特定的穴位。啊，止咳？是不是对我的咳嗽也有点用呢？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来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增强机体的免疫能力，对慢性的呼吸系统的疾病，还有虚寒性的胃肠病、关节疼痛等疾病有友好的比较好的这种预防的或者是防治的作用。但是三伏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比如说正在发热，还有呢喉咙肿痛、炎症急性发作期的患者，孕期的女性、2周岁以下的婴幼儿，还有肺结核、严重心肺功能不全的、重度皮肤过敏的、大面积湿疹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在贴之前都要遵医嘱，就是听听医生的建议。再次提醒各位，三伏天啊，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但是呢，也是湿度最大的。所以呢，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调理饮食和起居，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的挑战。三伏天是个养生的这个很好的时节，但是在这个时间段呢，各位也要关注好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天气的变化带来的身体的不适，因为高温天气里面身体就是容易不适。好嘞，9:39，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来自袁娅维的这首《靠近》。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无限伤。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暑假呢早就已经开启了，所以呢很多的身边啊，很多的一些朋友，还有什么朋友同学，还有亲人，他们都会带着自己的孩子，然后呢出门游玩。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全国，那最近呢都是开启了这种高温酷暑的烘烤模式，所以呢很多的一些朋友会想找一个什么清凉的地方，没这么热的去走一走。因为真的啊，如果天气很热的话，只要你一出门，你会觉得哇好热啊，就会想拒绝出门。那去哪儿可以避暑呢？我觉得咱们博罗就不错嘛。然后呢最近不是看到了这个推文嘛，这个暑假来博罗体验前额叶友好。什么叫前额叶友好？就你一来到博罗，你会觉得你的前额叶好舒服呀。暑假一到，手机内存就开始瑟瑟发抖了。

因为婆罗这些地方实在是太好拍啦，张张都舍不得删，然后朋友圈的九宫格根本不够用。今天呢，这个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个婆罗啊，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一些地方。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正在听我们节目，真的可以关注一下罗浮山，然后就是岭南第一山了。这个罗浮山就是个避暑圣地啊，炎热的这个夏天里面，它比其他地方都要低个好几度，特别是山上，你会觉得哇，到了晚上好清凉啊。据说下面很热的时候，罗浮山上晚上睡觉都要盖棉被的。顶呢是罗浮山的主峰，海拔1200米左右，站在山顶可以这个看到群山连绵，云海翻腾，仿佛置身在仙境当中。其实呢当年我去爬那个江西的功夫山的时候呢，武功山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我连我们的这个罗浮山都没有上去，就是最顶上啊，然后呢也没有看过这上面的云海，是不是有点可惜呀？这个就山长水远的来爬别人家的山，自己家的山还没爬过。所以呢，我就想什么时候要去爬一爬罗浮山，然后找一个可以看到云海的这个日子，就预计一下吧。我觉得有时候云海真的可遇不可求的，因为呢前一天它要下一些雨，然后水汽够大的时候，第二天的清晨才有可能会看到这个云海。这辈子啊，一定要看一次罗浮山的云海，这是我的梦想。还有什么呢？就是朋友圈可以发这样的文案：今天不上山上啊，今天不上班上山当神仙。218最美旅游公路，这个蜿蜒的公路，两旁的青山拍出来就是公路电影，比较适合什么呢？骑行爱好者，拍摄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就你不用远去大理环洱海，也不用羡慕加州一号的公路的那种旷野落日，咱们博罗有自己的218最美旅游公路，而且它比你想象当中的更懂什么叫浪漫。真的，就是有去过的朋友一定会知道那儿的美，就是在这个218最美旅游公路骑行的这一段，环着这个咸港水库的这一段骑行，你真的会有去到小洱海的那种感觉。要体验一次，我已经体验了好多次了，加工作。是这条路的灵魂，尤其是那几个 S 弯，就是这几个 S 弯，然后你不用想怎么拍，它就是你只要去到那个 S 弯，然后你随便把镜头一挂，哇，真的，这个都是超出片的。摇下车窗，风灌进来，车载着音响，切换到喜欢的歌。不过有个问题，就是那儿不能开车进去，有一段是不能开的，只能骑行。如果你去的话，可以发这样的一个朋友圈文案，是什么？方向盘的左边是青山，右边是绿树，前面是自由。你看，文案都帮你想好了。还有明月雾啊，然后最近我刷到这个钟汉良在明月雾拍的那几张照片嘛，就是拍完之后你会想啊，怎么上去？上次我去拍的时候没想到这个动作呢。9218沿线停车即达，还可以坐下来喝一杯咖啡。哎，里头那个叫什么来着？是啊，豆花拿铁，好像叫豆花拿铁。豆腐花是咱们罗浮山的特色，然后呢加上这个咖啡，你可以试一下，这是只有那儿才能喝得到的豆花拿铁。还有很多地方啊，这个什么呢，就你去了之后呢，可以发这样的一个朋友圈，如果你去了明月雾啊，然后和钟汉良拍了一个啊，和钟汉良拍了同一个月亮，

还有什么呢？还有夏浪大幕，轻松就能拍出松弛感大片，有山峰，有溪水，它是一个夏日的解暑圣地。记得要带好你的长裙和草帽，还有那对烂拖鞋。夏浪大幕是20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的艺术装置之一，蓝石河从农夫山的高处流下，那西边呢是立着一座黄明色的茶饮小屋，点一杯冰茶可以坐在西边的露营椅上，山峰从山谷穿过，脚下就是这种哗啦啦的溪水声，这个画面拍出来那是朋友圈里面人人都羡慕的松弛感的天花板。文案也帮你想好了，朋友圈文案，在博罗西边这座黄色小屋里，我找到了向往的生活。我的拖鞋也有了很好的一个去处。

还有什么地方呢？还有咱们百强的万亩茶园呀，这个宫崎骏的夏天，这个夏天你就去万亩茶园拍一个宫崎骏的夏天。不过呢，茶园它的遮阴会比较少，所以呢，各位要注意防晒。对了，茶园里面还有一个逸山海小茶园，它是个好去处，在那儿可以坐下来点这个点杯茶或者是咖啡，因为呢窗外就是满山的茶绿，端着杯子在那儿拍照。你知道我每次同事去都是要去那儿拍片的，就你就觉得那里真的是一个很出片的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小屋子的那个角，然后可以拍出整个茶园的感觉，绝啦。还有从这个咖啡馆，就是那个小屋子的那个坐台旁边拍出去，真的非常的出片。然后呢，文案也帮你想好了，一不小心闯进了宫崎骏的夏天里面。咱们博乐其实还有很多地方呢，比如说蓝门田园康养生态旅游区，还有什么徐田呐、徐田古村呐、那也是一个非常出片的一个地方。每次去到徐田古村，我都非常羡慕生活在那儿的居民。然后特别是那种家门口就有条小溪的，我觉得连洗菜的这个地方都有了，好方便啊。还有福生六级生态园、五矿哈士塔特这个旅游景区，你会觉得去哪儿啊？我觉得首先得把家门口的这些地方都走一圈，都玩遍了，再去别的地方吧。还有东江粮仓啊，就伯乐这样的一些地方呢，都是每一处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风景。然后呢，你就跟着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线出发，保证就这个星期啊，这个六吧的地方都有了。

好嘞，那关注到时间已经临近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们节目开始呢是跟大家聊了一下博罗的天气的情况，聊了当下持续的三伏天的这种高温天气，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使用的防暑防护的知识。紧接着跟大家说到了全国大范围的高温烘烤的天气预警，提醒大家警惕热射病，还有呢是一男子误食苦的黄瓜中毒的真实案例，科普了这个葫芦素的危害跟夏季果蔬饮食的安全要点。眼下呢这种三伏酷暑还将持续，所以呢各位要牢记防暑的要点，注重好这个饮食的卫生，合理的安排出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第五届淡博会将于12月18号在博罗举行；珠海科技学院大学生到灌贝村开展暑期实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4号上午，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作辅导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并传达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周耿斌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政绩观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总开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

功，执政为民，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刻领悟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好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博罗走好先于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刻领悟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牢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周耿斌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站稳立党卫公政治立场，强化理论武装，对党绝对忠诚，公正廉洁用权，不断增强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准为民造福价值取向，坚持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要用好科学决策工作方法，提高站位，把准方向，充分论证民主科学，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要践行真抓实干实践要求，量治协同抓经济抓产业，扛牢责任抓统筹，转变作风提效能，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当前县政领导班子换届正有序推进，新领导班子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长远发展摆在首位，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博罗先于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周耿斌强调，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要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做到深学细查真改长治，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聚焦群众期盼，办好民生实事，标本兼治，推动长效治理。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深入剖析风腐问题背后的政绩观问题，提高风腐同查治效，持续优化政治生态。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和驻博副科级以上单位班子成员、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各专办、县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县委各巡查组组长、县纪委监委各驻派机构机关各市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张军健、叶元峰、蔡宇佳报道。7月13号，第五届淡泊会首次新闻发布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基地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艳梅出席活动。发布会上，黄建波表示，第五届淡泊会将于2026年12月18号至20号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基地举办。连续两届淡泊会在博罗举办，充分证明博罗具备承办国际性行业盛会的扎实能力与优越条件。接下来，博罗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做好第五届淡泊会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基地运营方广东省蛋品协会、广东省焙烤食品糖制品产业协会及参会企业代表先后上台发言，现场还举行集中签约仪式，行业协会、蛋品企业、蛋链服务企业、基地入驻企业等多方代表与展会主办单位签约。据了解，第五届淡泊会展会展览面积达15000平方米，计划邀请600家以上参展企业、400余家采购商、万余名专业客商参会。展会将设置10大展区，全面覆盖蛋产业20个细分领域，同时推出产学研成果转化、精准产销对接、非遗农品体验、东盟跨境商贸合作等6大升级板块。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陈思华、黄晓文报道。近日，珠海科技学院时光突击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罗阳街道冠贝村启动。这支由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学子组成的队伍将发挥

0: 人工智能家与文创家的专业优势，为灌贝村注入青春活力。团队将围绕文明实践、乡村宣传、文旅 IP 打造以及乡村治理经验四大板块开展工作，其中为灌贝村原创设计 IP 形象灌小化以及开设无人机和机器人公益课堂成为本次实践的亮点。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学生高苑星：
1: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在高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回馈到百千万工程下乡行的活动中，希望通过我们所学专业知识去教导小朋友理解和了解这些科研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开展他们的兴趣。
0: 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辅导员裴嫣柔：
2: 也希望学生能够利用暑期啊或者寒假这样的假期的机会去到各个乡村进行一些专业上的实践活动。然后我们也有同学因为是博罗本地人，为家乡做一些贡献。
0: 据悉，团队计划为灌贝村设计文旅 IP， 构建宣传矩阵，并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校地共建模式。全媒体记者林晓敏、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3: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收听这一时段一零七三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近日来华，将赴大理考察生态治理，还会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展交流。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中央紧急预拨4.3亿元救灾资金，分配10余个省份用于台风、洪涝灾害抢险与群众安置工作。外交部消息，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到访上海、成都、北京，双方将签署经贸、文旅、科技多领域合作文件。娱乐消息，歌手2026突围赛本周五开播，魏如萱、张远、刘惜君7位歌手同台竞技，7进4争夺决赛入场资格。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7月15日起至8月31日，罗阳街道博中路连通滨江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途经市民需按照官方公布路线绕行，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左转掉头。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啦，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保罗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啊，明天开始呢，又有一轮国内油价上调的最新消息。
2: 对，我们看到呢，在这个7月17号的24时开启这一轮的这个油价上调啊，机构预测呢，这个汽油预计是上调150块钱每一吨，柴油上调的是145每一吨。像折算零售的终端单价的话，92号汽油呢，可能每一升会上涨这个1.2毛，95会涨这个1.3毛，还有0号的汽油涨1.2毛。
1: 为什么会上涨呢？就是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近日呢再度陷入了停滞啊，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再次面临封锁的紧张局势，所以呢，国际原油的期货价格14日已经开始再度的大涨。当天呢，纽约商品交易所的轻质原油价格已经一度上涨到3.9%。
2: 对的，所以说啊，这个加油的朋友们就是一定很心慌，很难受。
1: 现在已经心疼了，现在开始已经考虑步行出门了啊。
2: 可能这几天他就不要去加油了哈。

0: 等到这个过的一个月之后，看看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就知道我们这个油能不能再下调回来
1: 了。你说的时候，月头的时候我就想着月中会不会能降一下，终于熬到了月中，也差不多没油了，才发现一个来了一个大涨。要是股票这样的话，就很开心了啊！
0: 你看现在就是这个行情太不稳定了。
1: 对，所以呢，选择新的能源车的朋友们就会更多了。那新的能源车呢，现在在每个月份都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新车。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和大家介绍的这一款车是来自新一代的理想 L6， 像它的这个从电池啊、大屏啊、方向盘、挂车钩这几个升级点，咱们一个个和大家分享。
0: 想买车的朋友呢，今天晚上关注理想 L6， 它是今天晚上上市，
1: 今天晚上来上市哈。
0: 对，这一款车也是很多人就是在看理想到底有没有变革哈。我们看到呢，它从电池来说的话呢，之前的老款是36.8度，新款是干到了51度，这是最大的硬菜了。可能想象就是说能不能加量不加价。
1: 对啊，
0: 那第二个呢，我们之前看到这个电池大了以后呢，纯续航也会变大，之前才230，现在是能够到300公里了。
1: 还有呢，日常的通勤基本是都是当纯电来开，那增程器呢彻底变成了一个应急的备用啊。像这个老款的车主呢，最头疼的就是续电的这个
0: 太短了，
1: 这回算是补上了，成本也确实涨了，因为电池加芯片的涨价，单车成本增幅超过1.4万元。
0: 那就看这一次的理想能不能就是保持原来的价格，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加量不加价嘛。
1: 对，
0: 它的这个中控的大屏变化很大哈。之前呢是双屏连，那么现在是变成29英寸的一体大屏。内饰的质感感觉是非常升级跟跳跃了。还有呢，新款直接换上了跟 L9 同款的这个大屏啊。那老款的这款分体呢就彻底下岗了。
1: 还有呢，就是这个新款的车呢已经实现了一个电动的拖车钩。因为老款的车主也想有一个拖车钩，拖个房车、自行车架，还得后期改装。那这个新款呢，直接就是原厂标配了这个电动的拖车钩。对于呢一些露营需求的用户来说，是合规的、省心的、安全的。这个配置呢，确实对于喜爱这个车的一些
0: 越野的朋友哈，
1: 对，加分了。
0: 是的。还有的话呢，之前老款呢是这个单的一个激光雷达，这一次呢是变成四的激光雷达。那么就看这个价格到底是能不能平衡下来。我们看到的插装的这个4颗的激光雷达呢，是可以实现360度的全域感知。但如果是一个选装，落地成本还得往上涨。那到时候呢，可能今天晚上才知道这个价格。
1: 对，期待着，就像小草说的，加量不加价啊。
0: 是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就是看看今年的这个 L6 能不能让大家心动一下了。
1: 对，你看新一代的 L6 呢，属于针对老款痛点的一个精准的补强，一个是续航的短板补上了，还有内饰的质感对齐了，还加上一个拖挂的功能给到位了，就是期待着今天晚上这个来售价。但是很多人呢可能会
0: 还有一些缺点
1: 啊，
0: 还没有改变。
1: 对，很多人说如果最终定价能守住25万的心理关口，也有可能它的订单量会持续上升一些。
0: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它呢是没有上热空气悬架的，以及呢400伏的平台还是
1: 800，
0: 对，一直还是400伏平台，它没有变成800伏哈。就是这个升级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就是听到我们的这些用户的心声，然后呢根据这个痛点去改变这个车的现状，
1: 这个车企还是要多加考虑消费者的一些场景。
0: 但是如果说真的，它这个价格还能够维持25万，就很心动了。
1: 对，至少加了一些
0: 特别的，特别是那个电池的续航。很多人说买这个理想为什么很难受，就是它之前的就是180到200左右的一个纯正的
1: 续航，
0: 后面呢
1: 完全不够用，
0: 完全真的不够。很多人都说，哎，走两步路啊，可能两天就要充一次电，就很心烦。我们这样的一个纯电的话，400-500公里可以开，就一个星期都是没什么问题。
1: 现在呢也是把它提升到300，那也是
0: 比较
1: 今天晚上
0: 比较勉强是可以达到这个续航的焦虑了。
1: 对，那也期待着今天晚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新一代理想 L6 的一个在这个直播间当中和大家见面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表达哦。
0: 对，应该很多朋友就是期待这一次的这个价格到底香不香。
1: 对，那说完这样的一款价位稍微来说就超过20万以上的车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个中型的一个
0: 这款
1: 车。
0: 真的，我最近你在看它，然后经常在那个抖音
1: 中彩了
0: 刷到它。你知道吗？15万能买到36座车，而且是我们的 五菱宏光制造的。
1: 对，而且五菱宏光的一些小型的迷你版的女性选择的都是比较多的哈。
0: 这款根本就不小，你可以看
1: 这款就不小了，
0: 非常夸张。我们来看它的价格是取在10万到15万，这款也是新车哈，准备是在这两天也上市了。
1: 对，这台车的名字叫五菱星光 L 啊，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它呢就是定位为中大型的 SUV， 您看它的长宽高是4980、1930、1760，轴距已经达到了2950。
1: 对，其实2950呢，在我们刚刚讲的越野车当中呢，已经是算是比较夸张的，
0: 夸张大。
1: 比方说比 L6，我们刚刚介绍这个 L6 呢，还要长30毫米，啊，所以说空间感已经是可以对标我们的汉兰达呀，啊，我们的唐啊，反正各式各样的这种 SUV 都是差。

0: 那全系标配前中排座椅的一个加热功能，
1: 你知道吗？就是它的这些所有功能，我只在20万以上的车有见到，嗯、我没见过11万到15万之间能够
0: 配备这样的一些舒适度，
1: 能够给你老板建、嗯、啊，老板的一个座椅，还有什么三排座，还有呢
0: 加热功能。
1: 我的天，我感觉五菱宏光真的是。就是人民要什么，他制造什么，
0: 嗯，他就按照人的需求，
1: 他真的是不赚钱，
0: 我
1: 很担心他不赚钱。
0: 你莫担心，他能够把这个价位定在这个位置上，肯定
1: 应该是
0: 保本的
1: 吧。我真的很担心他卖一辆
0: 亏
1: 一
0: 辆。
1: 是的，
0: 你看，其实最主要的是二排是两个独立的座椅，而且中间留了将近190的一个纯平的通道。
1: 嗯，
0: 这个概念就是说走过去不用侧身挤，老人小孩上下车不用翻山越岭，直接。平行就可以过去了。
1: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很多人说啊，嗯、就是想觉得这个第三排是不好坐的。嗯、可是呢，这一次二排的空间还有二排中间的这个走廊可以就是
0: 超大，
1: 让三排非常的舒适。
0: 嗯、对、嗯，你看除了这些座椅之外呢，新车呢采用了是一个零息动力的3.0，也是搭载了前麦弗逊和后多连杆的独立悬架。
1: 嗯，配有了这个37.9度的电池。
0: 嗯
1: 啊，这个增程的话呢，260的纯续航加满加电是1260公里，也是跟我们平常20多万的车没什么区别。
0: 对，而且标配呢是3C 的快充，15分钟呢可以从30%充到80%。
1: 嗯，
0: 同时呢支持3.3的一个对外的放电功能，尽可能拓展了它用车的一个场景。
1: 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些配置在我们去年同一时间，你没有25万落地是买不
0: 到，拿不下来的。
1: 今年给你砍一半，11万到15万，你就能买下来。你是不是觉得很慌？就是像那个手机迭代一样，真的非常的快。
0: 而且这个价位也压得越来越低了啊！
1: 嗯，
0: 还有呢，星光 L 的智能化的配置定位非常的明确，那够用但不堆料啊。比如这个中高配的车型搭载的是灵眸智的一个智驾系统，至于那些高进加城市 NOA 还有激光雷达什么都没有。
1: 但是我觉得这个11、12万的朋友嘛，买车的话，基本上他
0: 是不在乎这些，
1: 不会去用智驾了。就算他有智驾功能给你，你可能都不会相信他的智驾，
0: 对，
1: 因为这个
0: 价位决定了这个智驾的一个技术啊。
1: 对的，它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这个智驾取决于算力。比方说我们今天聊那个理想 L6 嘛，它的智驾前一代是这个英伟达的这个芯片，然后现在换了一个另外的 M100 的芯片，这些都是比较高端的芯片，
0: 而且这些都是要用钱买的，
1: 对，很贵的一个芯片，就是一个芯片都要5-6万块钱，那你这个车怎么可能用到这么好的芯片，
0: 放在这个成本上面嘛，
1: 对
0: 吧？所以大家可能五菱的思路也非常的清晰，而且对于买五菱的一些民众来说也非常清晰，因为它这个价位的家庭用户，与其把它花烧在这个支架的硬件上，不如放到空间和续航这两个真正的刚需上。我觉得普通的老百姓空间和续航满足了这个车的一个基本需求就可以了。
1: 我跟你讲，它真的是让我就是感受到了我如果我没有买车啊，没有买过新能
0: 源，绝对要下、这个、
1: 我一定会买它。
0: 对，
1: 因为我这两天一直在刷到这个我们的五菱
0: 宏
1: 光，之前我觉得怎么可能11万就能买到这么漂亮的车，原来它是从这个支架当中的一些刚刚讲的这么支架呀没有啊，然后什么芯片是比较便宜的呀，
0: 对，
1: 它全部的钱都放到了我们这些硬件上面去。
0: 对，我觉得有时候其实老百姓买车它其实就是在于这个空间和续航，你满足这两项，其他像高阶的智驾呀、城市 NOA、 激光雷达，其实你
1: 都没什么，
0: 基本上用不到，
1: 就跟我们燃油车一样，我们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么高端的东西呀，我们不是还开得很好吗？是不是？
0: 对，就像燃油车，我的那个台车里面有很多的一些，真的我用了差不多小10年了，我都很多届我都不知道怎么用，就是你根本去用不到，所以我觉得五菱宏光这个可能是
1: 就
0: 满足了我们很多老百姓非常实际用车的这种需求。
1: 我们所谓说的就是接地气，就是跟我们燃油车的朋友特别的朴实，就是跟我们之前是一模一样，只是说现在就变成电池的新能源车，然后换成燃油车，可是还是就不需要什么智驾呀，不需要那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0: 对，当然呢这个车呢改变了就是空间和续航的这两个刚需之外呢，其实也还有一些短板，比如呢因为它这个价位在这儿嘛，比如有这个入门款真有点素，就像隔音玻璃啊、电动的折叠外后视镜啊、 L2 的辅助驾驶、行李架是都没有的。中控屏相对来说也是小一些。
1: 那当然，你看看11万块钱就是只有空壳嘛，那你
0: 不能要求既有要有又要哈。
1: 对，你说啊，你跟我说你想要这些什么 L2 的支架呀，还有什么所谓一点点的这种电动的东西，你可以选择中配嘛，中配就多。你看刚刚就讲了，如果你真的是想全家非常舒服，也要看上去也比较的高端一点，花多2万块钱，你前面就能多一个前方的碰撞预警，360的一个影像，还有一个零谋支架，其实几个加起来2万块钱也很值啊，
2: 对啊，
1: 对不对？
2: 你就需要这些，你就。

0: 可以配备，如果不需要的话，我们就是低配版就足以了哈，上下班的。
1: 但我觉得还是一部车你要开十年，你还不要去选低配吧？我觉得个人来说的话，长期的性价比还有这个舒适度，能让自己心情愉悦一些，还是选择这个中配到高配。
0: 或者是到时候就是卖车换车的时候，中高配价位是不是也会更高一点？技术含量稍微高一点哈。
1: 对呀、啊，因为到时候可能我们过走五六年出现 L 三，如果你连这个智驾都没的话，可能想升级这个功能也很难。
0: 对，就是硬件里没有。
1: 对，
0: 那五菱呢？还是那句话，刚刚你说的，人民需要什么，五菱就造什么。新冠二确实把这句话也落实到位了。虽然它的这个驾驶质感略有粗糙哈，但我不能脱离价格去聊。这个价格就是什么样的价格买什么样的车，
1: 我觉得
0: 还是挺好的，
1: 不可思议。就是我前两天才刷到这个视频嘛。我说什么车能够11万拿了个六座，然后我听到是五菱宏光，我说我理解了，原来是五菱宏光才能造出来我们人民想要的东西。
0: 对，
1: 你看他还配给你那个老板位，还给你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
0: 小桌板
1: 是不是？真的很夸张，老板位才有的。
0: 现在都配备到了11万的车，你都有了哈。你如果想要再高一点，就像刚刚说的，加了个2万块钱，再加几个智能的驾驶啊之类的，就完全可以实现了您对于新能源车的一些诉求了哈。
1: 是的，
0: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了几款准备要上市的新能源车，如果大家想要去更加接地气去了解，可以到线下 4S 店进行一些试驾哈。比我们这样纯纯的跟大家讲文字的东西会更加来的实在一些了。
1: 是的，
0: 好的，那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一个半点的新闻和广告时间，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我们稍后见吧。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舒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泰美镇，了解从一季果到全年果，泰美镇多元打造四季果园的新农村故事。盛夏时节，我县泰美镇三华里凤梨等特色水果陆续成熟，迎来丰收季。贵妃三华里日均吸引大批游客入园采摘，400多亩凤梨实现全年错峰上市。从种得好到卖得俏，泰美镇正以特色水果产业为支点，撬动乡村产业振兴和村民增收。走进泰美镇罗福田村天子光小组李资源，只见漫山遍野的三华里树枝繁叶茂，饱满圆润的贵妃三华里裹着一层天然果粉，在翠绿枝叶间若隐若现。不少游客手提果篮穿梭期间，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泰美三华里基地种植户林玉友：
5: 我们这里的种植面积大概有100亩这样子啊。这品种呢，就是那个贵妃三华里，就是成熟度达到了8分熟的时候是很好吃的，又爽又脆又甜。
4: 为提升游客采摘体验，李资源今年升级了打卡场景，扩容了停车场，并推出采摘送鲜果惠民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开园以来，果园日均接待量稳步攀升，采摘加文旅的融合模式让三华里成为夏日乡村游的热门品类。与此同时，该站夏青村的凤梨种植基地也进入采收期，400多亩凤梨金黄饱满，果香沁人。基地种植金钻凤梨、西瓜凤梨等多个优质品种，采收期横跨每年4月至12月，通过分批栽种、错峰上市的方式，每月约有20亩凤梨成熟采收，打破传统果品的季节局限，实现长效稳定供货。泰美凤梨种植基地负责人

0: 韦金慧。
1: 金钻凤梨它是比较香甜哦，西瓜呢它就大，它那个也香甜，但是它的纤维比较粗一些。我们销售是比较广泛，不管现在是批发还好，然后地头也好，还是我们给供应链，都比较广泛，还有包括一些平台啊，抖音啊，一些小视频啊，哈，这些都是都有。
0: 凤梨基地不仅自身效益可观，还积极带动周边农户加入特色水果种植行列，持续扩大产业规模，多渠道拓宽村民增收路径。三华里与凤梨的丰收是太美镇特色水果产业的缩影。该镇依托象头山优质的生态与适宜的气候条件，因地制宜布局多元化特色种植，除当季水果外，还培育了释迦果、莲雾、番石榴等特色水果，构建起品类丰富、错峰上市的产业格局。近年来，太美镇持续深耕特色农业赛道，通过基地加农户联农模式、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不断推动水果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市场化方向升级，让这份甜蜜产业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带大家走进了太美镇，了解了从一季果到全年果，多元打造四季果园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2: 欢迎收听董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3: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4: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5: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6: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3: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6: 这一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4: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6: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5: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6: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5: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

0: 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1: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0: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2: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3: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曹。
1: 那接下来呢，再了解一下最近呢，沈阳也是有这个大水的问题啊。
2: 嗯，
1: 那7月14号有沈阳网友就发布了一个大吊车，将宾利的一部豪车吊至半空当中，避免呢泡水的视频。有网友称呢，这真是一个好办法。也有网友他去说，宾利的雕像就像一对翅膀，原来真的飞了起来。
2: 因为最近呢，我们也知道那个沈阳那边哈，就是可能这个道路上面淹水非常严重。
1: 对，
2: 那么这个豪车车主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趣事发生？很多人在调侃他说，真的很厉害啊，有钱能使鬼推磨。
1: 嗯
2: 啊，据多名网友就是发布的这个视频跟图片显示呢，有一辆大吊车用了多根这个绳索呢，这个吊起了一辆成色较新的宾利小轿车到了半空当中。天气呢还真的下了暴雨，那么附近的黄色轿车半圈车轮都淹在了水中，就看到这个照片，其他车都是变成这个泡水车，唯独这一辆宾利是没有碰到水的。
1: 对，如果我是宾利的车主，我也可能会操作这一方。你想，如果一旦泡了
2: 水，几百万的车啊，
1: 对，而且这个车，你看刚刚说的成色还是较新，估计也是新买没多久的啊。
2: 嗯，
1: 那这个拍摄的这个朋友就跟记者说了，他家住呢一个小区，因为这个星期呢沈阳都在下雨，家真的最近两天又受台风的影响，小区呢积水严重。
2: 嗯，
1: 他说那辆宾利车就停在小区售楼处门前的这个街上，14号他就看到这个车主呢用大吊车将宾利呢吊了悬空当中，持续了好几个小时。那宾利车主呢还来他的评论区留言说，原来车主在这儿。
2: 根据这个7月14号的照片发布哈，多人正在小腿深的积水当中是忙碌的。那么最后呢，宾利轿车被吊起来停留在半空当中。这个视频的照片呢是拍到14号的凌晨5点多的。根据的这个照片呢，我们的记者也私信了这个车主哈，当时呢现在还没有任何的这个回复。
1: 对，人家有最后说了，有网友咨询吊车费用，人家其他网友称人家是自己家的吊车，就是自己又有宾利又有吊车，所以自己家的吊车来吊自己家的宾利。
2: 对，我觉得他很聪明啊，就
1: 是
2: 本来家就有这样的资源，他肯定把它吊起来啊，不然我车被泡水车，本来500万的现变得100万都不值，对不
1: 对？
2: 对，
1: 你看最后呢，就说今天的水已退了，不停的有一些拖车来拖这个泡水车，已经拖了一上午了，好在人家这个宾利就没有泡到水嘛哈，
2: 对啊，
1: 就是能够减少自己的损失。我觉得这个时候呢也能够看出，就是有这个计划的人还是比没计划的人要好很多啊。
2: 对，还有就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如果知道最近的话有这个大雨天的话呢，千万不要停到那种就是
1: 比较低洼的地方，
2: 对，容易积水的地方
1: 的，
2: 特别是我们的地下停车场啊，负2楼啊，负3楼的这样区域不要去停，最好停到更加高一点的地方。
1: 对，今年真的这个雨水啊
2: 特别夸张，
1: 或者是特别夸张，因为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排水不及的情况下，就会出现一些内涝。
2: 你看我们这两天，前两天不台风才刚刚走吗哈，然后现在又要下暴雨了，就我感觉这个天气就是跟女人的这个心态是完全一样的，善变
1: 善变 啊，真的。所以大家呢，就是刚刚像小嫂就是叮嘱大家的，如果这几天您住的比较低洼，考虑您又有一个车的情况下，尽可能放到一些高洼的地方，
2: 或者你有一部宾利，
1: 哎，对，
2: 也不要，
1: 要不然呢咱就买个吊车啊，一起把它吊起来。
2: 是的，
1: 至少能够在这个灾害来了之前能够保住自己的一些
2: 财产
1: 呢，
2: 是的。
1: 好，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啊，最近5个月有542款的新车，平均每天3.6款，而且很多网友说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出车的频率比我们吃饭还要高啊。
2: 这个每天我们吃3顿，它3.6顿。对，看到我们这个速度特别的夸张哈。他说没有想象到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来产这个新能源，而且呢很多

0: 名的，就是不知名的车企，他也来产这个新能源，很夸张。
1: 对，仔细来看呢，这542款当中，其中真正全新换代的也就是107款。
0: 嗯，
1: 其中呢，新能源占了97款，燃油车呢只剩下10款，剩余的80%呢都是小改款，加个配置，换套车漆。说白了，就很多都在刷这种存在感。不刷呢就觉得这个车企没有前途了。
0: 而且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就是人家说的这新能源呢上市即巅峰，就是我必须要换一个新的名头，吸引这个新的我们的一些想要对想要买这个新能源的朋友们去看到这款车，所以都在改名字啊，改个颜色，改个车漆啊，刚刚说了加一个小配置，换个中控屏，就变成一个新的新车了。
1: 对，但是呢很多人说一款新车呢动辄就10亿左右的投资，2年开发的周期，结果呢热度撑不过3个月，还没捂热就冷了，所以呢新车越出的多，但大盘却下滑了20%，竞争呢也是越来越惨烈了。
0: 很多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醒大家说到的这些，就是莫名其妙的车企，很多就是想要挤进这个新能源的赛道，但是呢你没有去，就是没有做过这一行，就隔行如隔山。
1: 对，
0: 你投了10多亿进去，刚刚讲了你的配置去模仿一些比较好的，像比亚迪呀、李小卫啊，这些比较新的能源的一些厉害的厂家，可是呢这个研发的一些专业的技术核心你是没有的，你根本就竞争不了。
1: 也就是说同质化越来越严重，
0: 对，
1: 也去掉了车标很难的区分。
0: 嗯，
1: 那还有呢是这个原材料价格，之前我们说的什么
0: 芯片啊
1: 电池啊
0: CPU GPU 这些都是一直在涨价，
1: 都在蹭蹭的上涨。但激烈竞争下没人敢喊这个大幅涨价，因为不少车企的效益不好，而且呢整一个这个卖场当中都是在拉这个价格。
0: 你知道吗，最近这个赛力斯的一个股票跌到了一个谷底，叫深渊，就是这个从170块割到了50块钱，已经是腰斩，
1: 是腰斩了，
0: 腰斩
1: 再腰斩。
0: 你看看我们的赛力斯之前就出的问界嘛，问界卖的多好，你看看就是每一年每个月的这个我们的前十都应该是有问界，可是呢为什么这个车企卖一步亏一步，卖一步亏一步呢？它的全部的钱都被这些所有的头家，像我们的华为啊、这个智驾功能呢，还有一些芯片公司呢都赚走了，它的这个成本是蹭蹭往上涨，可是价格是越来越低。
1: 对，因为呢你的价格如果再不给优惠，可能民众也不买账。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比亚迪相关的一些话题咯。
0: 这款车呢其实一直呢很多人就期待是在国内上的，没有想到就是等了那么久才上来哈。
1: 对，
0: 最近的这个比亚迪叫 Shark 哈，它就是个皮卡车，那以前呢是在国外卖的特别漂亮，特别的好的一个战绩哈。非承载式的车身，还有5.7秒的皮卡车破百，还有能2.5吨的拖拽，还有6000瓦的一个外放电，足够是让我们很多国内的一些车企吓坏的。
1: 对，这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比亚迪的鲨鱼皮卡。那前面刚刚说的参数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但是申报单呢已经翻到底，选栏里只见一个 logo 的颜色，隐私的玻璃，还有同色的 A 柱，还有尾部的字标，还有呢牵引装置 ETC， 然后就没了。因为激光雷达四个字从头到尾没出现过，这说明什么呢，就是高阶的智驾的硬件预埋影子都没了。
0: 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多人非常的惊讶，说为什么现在新能源的车都去掉这个智驾，它还有什么用呢，是不是？
1: 对，
0: 那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要分批来说。
1: 它隐藏了嘛，
0: 我觉得不是隐藏，就是如果我去买皮卡车，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去使用智驾功能。
1: 就是使用智驾功能的频率不高。
0: 买皮卡车的人他是希望自己有这个智驾的快乐，就是自主的一个智驾快乐的感受，而不是说我
1: 需要替代。
0: 对，我需要，我不肯定不会需要买这个人家给我就是自动驾驶的感觉的。
1: 这可能就是喜欢皮卡的人的一种需求哈。很多人说这不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隐形之后的减配，而是比亚迪的选择。因为呢我们相关的一些工信部申报的要求也很清楚，但凡要上激光雷达的，那选装栏里一定要会标注可选装雷光激光雷达或可选装雷达，没写就是没有。那问题来了，不带天神之眼会不会输在自己的起跑线上呢？
0: 其实我觉得刚刚还是我们那句话哈，你看你是买一款这个 SUV 呢，还是买款这个轿跑呢，还是买一款刚刚讲的皮卡呢？每个的定位跟区域的这个人群，这个受众群体是不一样的。那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如果你是通勤的话呢，那肯定是需要这个城市的 ANOA， 还有通勤的辅助、记忆泊车以及闪充，这些都是必须要有的。可是呢，这个鲨鱼的它定位就是个皮卡车，它呢一般是干嘛呢？是去越野
1: 户外
0: 啊，要不就拽

0: 过，要不就是把就是改装成那种就是可能去露营的这些东西，所以说它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所以呢，在中国呢，虽然皮卡大范围进城已经解禁了，延伸了更多的城用化的功能，但最广泛的，刚刚像你说的，就是拉物资下乡、跑工地巡检等一些商用场景。
0: 对，或者就是我刚刚讲去西藏拉萨，然后就是突破，就是挑战自我，突破自我，去到无人区之类的这种类型啊，翻山越岭啊，还有沙漠越野等等的，
1: 或者是拖房车进山的。有所提升，所以他压根儿就不需要这样的一些功能。
0: 对啊，你是这样的人群，你会用智驾吗？我肯定觉得我不会用智驾，
1: 对，也不信任他这个智驾哈。
0: 是的，
1: 所以有意思是，无论是商用还是乘用的场景，底盘的刚性、动力的输出、脱困的能力、装载的极限，才是一款皮卡车的硬通货。而激光雷达所依赖的就是移动的网络、智驾的算法和高精的地图，在这些场景下反而呢容易是失灵的。
0: 对，特别是他很喜欢去一些就是偏僻的山沟里面，你说给你100个。激光雷达装上去，你也是没信号的。
1: 对啊。根本就是预测不到接下来你会走一些什么样的路段哈。毕竟呢，多数的非铺装路面是没有清晰的车道线的，你看野外也没有像城区一样密集的网络支持。
0: 对，
1: 比如呢高精的一些地图的覆盖不够的话，半脱坏的状态下，这个会改变干扰它的判断器。所以说目前的辅助驾驶不太适应这个皮卡的世界。
0: 对，更关键的就是呢，我一颗这个激光雷达可能这个成本就得几千块钱，加上算力芯片，所有的一些成本呢可能都要多个几万块钱，现在呢这笔钱把它砍掉了，这个价格又下来了，然后可能或者说我把这个成本用在了一些质量当中，底盘呐、轮胎呀、轮毂啊，还有框架呀，反正各式各样，我可以把这些花在刀刃上，我不需要就纯花在支架上面。
1: 对，它只能够让我的这个续航不要有焦虑，我的空间感大，我的这个其他的内容提升一些就好了哈。
0: 对的，
1: 所以呢，这个鲨鱼皮卡的做法就很明智，它用 1.5T 加前后的双电机打出了320的一个强劲动力。用100公里的纯电和840公里的续航，解决了这个里程的焦虑。
0: 对，而且呢，也是用这个非承载车身和2.5吨的拖拽能力来征服各种的路况。然后呢，是不上辅助驾驶，把价格又跌到了比国外的还要便宜。所以说，这款车如果回到国内市场的话，应该是非常扛打的。
1: 对，所以呢，如果是喜欢户外的，就是商业场景比较多的，经常拉货的，就是送货下乡。都可以来考虑一下这个比亚迪的这款鲨鱼皮卡。
0: 敢买鲨鱼的朋友应该是一个硬汉来的，就是他一定是非常就是拥有那种硬汉的气质，
1: 实用价值比较高的，这种价位又比较合适的哈。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下最近的另一部车，那就是来自我们刚刚说小鹏的Mona03的哈。说了一半，
0: 这个 Mona 我们刚刚还聊
1: 了
0: 一下，对，因为我们刚还是在停留在它的这个初步的
1: 外
0: 形当中。
1: 对，
0: 你看这个外形，我们就已经拿了个我们的小米的U7，还有拿我们的特斯拉的 Model Y 来对比，他们三款车长得特别相似。然后呢，给我的感觉摆在一起就是25到30万的车，
1: 但实际上它才十来万，
0: 它才14万3千8，这个价格好
1: 像我们要着重强调一下这个价格哈，
0: 不到15万。它是看上去像25万的车。
1: 对对，你看像20英寸的大轮毂，又配这个特意的轮胎，放在这个价位真的很有面儿。像这个前翼子板和后肩的线条也很有力量感，
0: 对，
1: 不像有些 SUV 圆滚滚的像个面包，我觉得这真的有点像轿跑的感觉，还是个 SUV 的车型。
0: 其实它就跟
1: 流线型特别
0: 好，我刚刚讲的两款车长得很像。
1: 对，
0: 就是你如果呢不看那个标把它遮起来，三款放在那里，除了这个灯的这个造型不一样以外，这个
1: 几乎没什么大的差异是吧？
0: 对，然后呢，这个长宽高啊都是差不多的。
1: 对对对。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进入了里面呢，就是刚刚也说到了，就没有一块的硬塑料，全是磨砂质感的一些材质。顶棚呢也是天鹅绒的绒布面料，这个真的在十来万的级别能够做到这样的一个舒适度，也是真的用心了哈。
0: 所以我跟你讲，很多就是喜欢它造型的女生，或者是说男孩子都会很喜欢，因为它一般这种车的话要在20多万才能有这样的造型，现在14万3千8，你就能体会到多香的感觉了。
1: 对，有些网友也说，对于方向盘 盘还得必须的单独夸一下。
0: 嗯，
1: 因为这幅方向盘不是我们传统认知的圆形的，也不是造型夸张的纯椭圆的方形盘，
0: 对，
1: 而是介于圆形和椭圆形之间的一种形状、啊、
0: 就是这个有个好点呢，就是说他们在转弯的时候、女生会知道我到底打了多少圈，
1: 对，
0: 有没有回正啊，
1: 有点手感、
0: 对、女孩子可能会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好处哈、
1: 对，就是有个手感。
0: 嗯，
1: 那很多人说聊完驾驶之后

0: 来看看后排哈，像有些朋友说已经达到了1.82米，体重160多斤，坐进后排啊，腿部还有1拳多，接近2拳的空间，头部也有1拳。那考虑到这台是4.65米的 SUV，这个空间表现已经很不错，而且这个座椅也很软，坐垫也够长，而且是长途坐着它也不会累。
1: 对，它的头顶还是个全景天幕，还有双层的镀银加一个涂层，就是呢会能够隔这个紫外线的热啊，那隔热但又不透光的黑科技，这个是在小鹏车里面很多年轻人喜欢的一个
0: 小
1: 细
0: 节哈。所以呢我觉得这款车你看这个价位这样的一个配置真的非常的让我们觉得这个很难以想象、
1: 这款车好像就是今天还是这两天是不是上市了，
0: 对，准备要上市、
1: 反正我觉得这个价格应该也是可以考虑，就像我前两天刷到那个我刚刚讲的那个50宏光的 L 啊、也是很多人突然间刷到就很心动，11万块钱你就能买到6座，而且就是长相也像20万左右的车、这款小鹏也是这两天非常多人去热议的车型、就是它给人感觉就可以就是忽然
0: 间一些20几万左右的车，
1: 感觉就很像特斯拉的这个车，也很像我们的小米的这样的车，
0: 外观设置哈
1: 等级差不多了，
0: 对对对，那其实大家最为关注的就是它动力方面了，国内版呢是后置的后驱单电机，0-100的加速是6秒多，听起来好像不快，但实际踩下去还是有一些推背感的，
1: 对，
0: 因为日常的超车绝对是够用的，听说呢海外还有4驱版，果然呢可能老外更看重的是一些性能，
1: 我觉得在国内两就是单机电的已经
0: 足够了，
1: 我们就开这么车干嘛呢，
0: 对，因为我们都是一般是通勤才选择这样的车嘛，10来万车你不可能去当这个去跑路的时候
1: 开
0: 这样的车，
1: 对对对，它纯电两个版本其实我觉得也是足够的，
0: 对，
1: 一个56电池一个69电池，然后呢平常是500多公里跟625公里，
0: 对
1: 啊，还有一个你觉得还是不够啊，我觉得我一天开600公里不够，那我就买个增程的
0: 1.5L 增程器的，
1: 对，这个加起来能够去到1330公里，已经是没什么续航焦虑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可以就是不用担心它到底会不会说不够中间就没有油啊，没有这个电的问题，
0: 对，就是如果你真的是经常跑长途的，买这个 1.5L 增程器的已经达到了1300多公里，是完全足够用的哈。在这个主被动安全方面呢，按厂家的说法，他们也是在这款车上下了功夫，这款车是按照中国欧洲还有欧洲的一个全球5星安全标准开发的，电池安全满足了24项的新国标的要求
1: 、我们看到这个安全方面的话其实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这个大差不差的一个价格，因为呢14万的车的一个能够配备到你这个安全东西就是一个标配的安全，
0: 对
1: 啊、你说很像能够去到这种大几十万的车，那还是有点差别的哈，
0: 对，
1: 但是呢它同时还配备了一个驾驶员失能辅助功能啊、这个还是挺比较适合我们就是普通驾驶员的一个安全系数，
0: 对，
1: 它是能够主动识别到驾驶员如果突然间
0: 失能了
1: 啊，失能了，然后没有
0: 晕了，
1: 没有扶住这个我们的方向盘，它是能够自主的完成平稳靠边等待救援的一个功能来的。
0: 对，除此之外，它还标配了一个全场景的一个爆胎的稳行功能，以及高速 AEB 还有高速 AES 等一些紧急制动和避让功能，它就不会像以往那车直接冲出去护栏当中，
1: 其实
0: 出现侧翻，
1: 很多14-15万的车是没有这样的功能的，它可能就是还是那个要你手动自动自己去拿着这个方向盘，现在还是有感知的，有感应的，突然间你失能的时候它就能够让你这个驾驶员安全停下来，
0: 对，所以呢很多网友说在试驾之后呢就是有3个核心词可以赋予这个车，就是一个智能时尚好开，
1: 还有呢就是刚刚讲的它的智驾呢也是跟它以前的这个智驾是一样的，是 VLA 的 2.0 的这个
0: 辅助驾驶,
1: 啊，那如果说你想要城区驾驶就不要玩了哈，只能是高速驾驶的哈，
0: 高速驾驶时候可以用一下辅助驾驶的感受哈，所以呢这样的一台车也希望大家呢就是可以多去 4S 店进行一个实际的踩点，看看能不能开出25万的感觉啊！
1: 就是我觉得这个造型已经是可以吸引一大批这个就是颜值控的朋友。我觉得我第一部车，我刚大学毕业，11-12万的车是我理想当中的一个价格，我就会去看看那个50宏光的 L 啊，还有这一款这款 Mono 03，我觉得也很好看。
0: 这几款车呢大家可以亲自去驾驶一下哈，如果有些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通过我们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1073朋友圈当中和您分享的一些新能源车的一些话题，欢迎您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博罗电台的其他节目，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我是亮亮小草，
2: 下午时刻由小雪为您
3: 带 FM107.3 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新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私图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4: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5: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6: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7: 我是亮亮，小草，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8: 主持人严江。
0: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7: 我是荔枝，
9: 我是小雪。
10: 大家好，我是小欢。
11: 你好，我是林乐。
6: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今天我在平山村以星空为幕，以帐篷为营，把日子过成诗。
1: 今晚篝火晚会，我给你读我给你写的那首诗吧。
0: 夏天我在东江边看蝉鸣坠入热浪里，热气腾腾的日子里热爱万物，
1: 听到了吗？
0: 秋天我在观音阁收割一片金色麦浪，稻谷飘香满载而归，
2: 丰收了
1: 丰收了，该吃饭了。
0: 冬天我在罗浮山误入童话冰雪世界，站在山巅与星月对话，看你说天上有多少星星呢？
1: 你说有多少就有多少咯。
0: 三餐四季在博罗听1073，睡在星空下，醒在霞光万丈里。
3: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

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皇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

0: 京时间，下午一点了，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博罗大小事，一听天下知。博罗一零七三，用声音演绎精彩。
1: 幺零七三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

1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0: 时无刻无限陪伴，行车路上有我相伴。
1: 你好，这里是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
0: 我是谁？我是博罗电台 FM 107.3。我心有你，此生足矣。

1073道路温馨提示，7月15日起，罗阳街道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道路路段将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将对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路段：一、博中路右转至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道路封闭，长度约450米；二、滨江路东山森林公园路口至滨江西路北侧道路封闭，东山森林公园路口禁止左转掉头，长度约300米；三、滨江路往框架桥 S 匝道上桥段全封闭。交通管制时间：2026年7月15日至2026年8月31日，具体以实际施工情况为准。绕行路线：一、博中路往滨江路方向，上桥左转前往滨江东路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一，掉头走下川隧道前往滨江路；二、滨江路往博中路方向，直走通过下川隧道前往中交紫薇汀兰路口二，掉头后靠右侧行驶前往博中路；三、道路封闭期间，谢记乳鸽黄饭店至大可颐酒楼区域居民利用临时硬化内部道路通行，仅供非机动车、行人通行。

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FM 1073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一零七三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下午好，欢迎您在这时段持续锁定 FM 一零七点三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昨天下了节目之后啊，非常开心的有一位朋友呢，就是跟我说他在节目中听我分享的那位歌手姚小棠，他原来从来没有听过他的歌，但是在我昨天分享他四首歌曲以及给大家解读了一些关于姚小棠的经历之后，他觉得姚小棠的歌声确实是很好听很动听，所以他就又下班之后去搜索了很多他那个姚小棠不同的歌曲啊。所以说我觉得也特别开心的就是我们在节目中有时候分享的一些好歌手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看到。那么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歌手呢，其实我觉得是一位非常特立独行的歌手啊，他是华语乐坛可以说是先锋实验创作的一位创作人，他可以唱也可以自己写歌也可以自己编曲，是很全能的一位男歌手。他就是华晨宇啊。其实我说到华晨宇呢，我当时也在考虑其实要不要分享华晨宇，因为很多人觉得他最近这几年这个特立独行到有一些疯癫了，但实际上呢，华晨宇他的这个歌曲的内涵以及他的演唱功底是真的可圈可点的。他和大多数流行歌手这样一种循序渐进的成长路径不同，他的音乐道路是一场持续了十年的自我革新与艺术探索。华晨宇他也是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的这个。

流行音乐专业啊，是科班出生的，所以他是拥有了非常系统化的一些科班的乐理认知和一些多元化的这个人声的技术体系。但是我觉得华晨宇他最值得说的就是他没有去很依附市场流量，没有说是去套用一些流水线的一些情歌的创作公式，而是说总是坚持一种先锋创作的手法。就是在他个人作品中可以听到很多不同的元素，比如说一些古典乐，一些现代摇滚，甚至来说还有一些电子律动，以及中式的一些戏曲元素都可以在他的作品中听到。所以我觉得华晨宇也是构建出了独属于自己的一种不可复制的这种华式音乐美学。熟悉华晨宇的朋友可能都知道，他最初呢是在2013年参加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而出道的。其实当时的他还挺青涩的，也没有什么就是戴个黑框大眼镜，然后呆呆的感觉。没有想到他居然会变得如此的有个性啊！所以我觉得在2013年到现在这么多年来呢，他的音乐心境也是完成了一次彻底的蜕变。因为其实早期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种孤僻症的那种小孩儿，可能觉得确实在他早期的音乐他会比较向内去探寻一些孤独或者是与自我和解的一些探索的音乐。那么到了后来呢，他就是变得突然间很张扬了，可能是觉得自己心中的一些桎梏或者一些壁垒已经被打破了，那到现在呢，他也是玩转多维的艺术啊，最终之后已经成为了一位非常有实力有个性且出圈的男歌手。那所以说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用四首横跨了10年啊，风格极致反差的来自华晨宇自己写的原创代表作，来解锁华晨宇是如何从一位孤独的艺术少年，一直到一位他有态度的摇滚勇者，再到现在这样全能的先锋创作人的，以及到后来他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偏向于人文治愈的这种艺术家的完整的音乐成长史。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如果对华晨宇有了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博龙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你是比较偏爱华晨宇炸裂舞台的那一面呢，还是温柔共情的那一面呢？其实我们说到华晨宇，他早期的音乐底色还是非常的细腻纯粹的，甚至有一种艺术家的孤独感啊。所以当时在他出道初期的时候呢，做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烟火里的尘埃》啊。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首作品，因为我觉得他用这种作品是很有这个氛围感的编曲，再加上他一些空灵飘渺的人声，构建出了一种独属于他自己的微观精神世界，我觉得真的还是挺难得的。所以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烟火里的尘埃》。

我们听完了这首作品，不知道正在收听你觉得听出了什么样的故事呢？反正我觉得每次听到这首《烟火里的尘埃》，我都会有一种很感慨的感觉啊。因为其实他在这首歌曲中有很多歌词都挺，就是有需要细细去品读的。比如说我心里住着一个苍老的小孩，为什么会这样子去描述自己呢？又或者说他说一些看到别人的快乐会非常感慨。其实我觉得他这首歌曲叫《烟火里的尘埃》，也是想说世间众生都是渺小的尘埃，虽然我们平凡无名，也可能说是在随风漂泊，但是也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炽热与光亮。所以说我们的这个人生啊，虽然说短暂如烟火，渺小如尘埃，但不要因为平凡去自卑，也不要因为一些孤独彷徨就放弃自己，哪怕只有微光一瞬，也是独一无二的绚烂绽放。那么我们现在时间呢，马上要进入到了2点的整点报时广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

0: 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4: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5: 学法用法护小家，防非处非靠大家，树立正确消费观，远离非法校园贷。非法金融，法律不保护，政府不买单。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7: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9: 缺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6: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7: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6: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欢迎您在14点的整点报时之后持续的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的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我们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是华晨宇的烟火里的尘埃。

这首歌曲我觉得可以称得上是华晨宇非常好听的歌曲之一啊，就是非常有代表作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没有靠一些华丽的编曲去堆砌氛围，完全是依托了华晨宇这样一种早期的很干净的人生的细腻层次，以及一些留白的这种氛围感来充满意境。其实我感觉他在当时早期写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内心还是挺孤独的，也是一个孤独的文艺少年。但是我觉得他在这首歌曲中想要表达这种通透的感觉，也是能够让大家可以感觉得到想要表达了这样的一种

自己独一无二的绚烂绽放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华晨宇他真的很值得说，就是他的整个声区从低音到中音再到我们副高音的副歌的这个高音的走向的绵长旋律，全程都可以维持一种非常合适的配比感的这种弱声混区。甚至来说，在很多男生也许会唱不了他们这么高的音，甚至来说在换声区会有一些卡挤，但是呢华晨宇这些问题都没有，我觉得他的这个技巧还是非常棒的，没有一种很低音虚浮或者中音发闷或者是高音尖锐的这种通病啊，反正就是整个来说是很温柔但是不空洞，很轻盈但是是有底色在的。

我觉得华晨宇在这首歌曲中呢，是摒弃了一些大起大落的情绪爆发感啊，他采用了一些窄的动态慢递进的这样的情绪逻辑，在主歌部分用了一种很轻的感觉，然后到了副歌再微微的抬起来，就是它的起伏是很细微的，但是能够听得到它的层次是很丰富的。我觉得在早期的这些歌曲中呢，华晨宇没有很去凸显他的一些爆发力，也没有说去靠一些音量的落差来抓人，就是完全靠他一些人生质感啊，还有一些气息的，还有一些情绪的松紧来制造一些细微的变化，来完成这样的一种故事的讲述感，就会让这首歌曲变得非常的浪漫。因为本来还是讲自己很孤独，但是这个孤独浪漫也是很好听的。

在刚出道的时候的这样一首原创歌曲《烟火里的尘埃》，也是定格了华晨宇出道最纯粹的艺术初心。当时他，我觉得真的是想用自己这样纯粹的歌声去拥抱孤独，去接纳平凡，也是在自我的这样的精神世界里完成最温柔、最安静的、最干净的音乐表达。所以说我当时也是深深的被他这首歌曲吸引了，以至我现在还是非常喜欢这首歌曲，想表达一些内涵。如果说《烟火里的尘埃》这首歌曲是向内与自我对话的温柔独白呢，那么在后来的一些爆发性的歌曲中呢，也是看到了华晨宇彻底向外发声，去挣脱偏见，确立独立人格的里程碑作品。因为华晨宇确实我觉得是一位饱含争议的歌手，很多人觉得他唱歌好像没有什么很起伏的那种很细腻的感觉，就觉得他好像总是扯着嗓子叫啊，或者说打扮的总是很怪异。其实我觉得这都是外界对于他的一些偏见吧，因为其实你真正的去了解他的一些音乐，了解他歌词中想要唱的、想要表达的感情，你就不会只是说看他的外表，或者是说看他在网上的某一些切片去简单的对他下定义。所以说接下来给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曲，叫做《我管你》。这歌曲名字听起来就很拽啊。这首歌曲是比较褪去了早期他一些文艺孤独的标签啊，也是他一首原创的摇滚作品。其实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还是很高兴的，因为他想要彻底去重塑大众对于他的一些认知。在这首歌曲中的这个编曲节奏很硬朗啊，律动感很强，就是跳出了一些细腻抒情的舒适区，用一些非常极具力量感的摇滚唱腔来宣告这样一种不被定义、不被绑架、忠于本心的人生态度。所以说也是正式的确立了他独一无二的硬核音乐人格。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特别拽、特别酷的《我管你》。

刚才听到这个部分呢，也是华晨宇在这首歌曲中精心安排上的一种戏腔唱段啊。我们刚才说到，因为华晨宇他是科班出身的，他是武汉音乐学院的本科生，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一套非常科学的发声体系，也会帮助他更好的去掌握其他的一些演唱技巧。所以说他在这首歌曲中用到这个气腔呢，也是简单的抬升了腔体的位置变化，让一些这个字的转折还有一些发声方法去结合中式气腔独有的这样的一种平仄润腔感，而且它也可以保持这种音色是处于清亮婉转的，就会觉得还这个古韵还是挺十足的。这首歌曲可能也是大家对它就是比较熟悉的，中间有很多说唱的部分的歌曲，又没想到他的这个口舌还可以如此之快啊，因为他这个说唱段落的咬字是很清晰的，也有饱含这种颗粒感。很多时候别人翻唱他这首歌曲可能前面能够很好的驾驭，但是一切换到说唱部分就发现他这个歌真的写的这个说唱的字词是很密集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华晨宇的进步之处啊，就是他在这个非常快而不乱面而不糊的这样的一种密集输出的咬字中还可以如此的清晰，也可以打造很干净利落的高级说唱语感啊，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地方。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想给大家分享一首跟我们刚才不同曲风的歌曲，也是我觉得他在创作生涯中最具有人文温度的收官之作了。其实华晨宇了解他的歌手，了解他这个人的观众会觉得他可能外表桀骜不驯或者是没有什么内涵，但实际上他写过很多的公益歌曲，比方说《地球之盐》这首歌曲，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听过啊，因为这首歌曲其实挺小众挺冷门的，但是他在那首歌曲中描绘了就是去保护野生动物以及保护自然环境。当时我听这首歌曲我觉得哇，真的写得太感动了啊！再包括我即将要给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叫做好想爱这个世界啊，这首歌曲呢当时是说想是他写给患有抑郁症的朋友的一首表达内心的歌曲，所以我真的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内心非常温暖的人，也希望就是可以很多人不要去看他的外表或者看他一些舞台的切片去轻易的去定义一个人。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个好想爱这个世界。

0: 刚才我们在其他的歌曲中可能一听到华晨宇的这个演唱技巧还是很多的，但是他在这首歌曲中呢，没有华丽的技巧，也没有些炸裂的舞台，只用了一种非常真诚非常柔软的这种人声啊，来拥抱每一个身处黑暗的灵魂。这也是完成了一种从自表达自我到治愈众生的终极格局升华。
1: 当你说还有你在，忽然我开始莫名。
0: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可能会深陷一些内耗，或者深陷一些迷茫，但如果说我们能够被温柔接住，被世界偏爱啊，这个不要放弃热爱生活，总有光会为你而来。那么我们今天呢，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还没给大家分享完很多的歌曲啊，已经到了2:29了。那么明天我们在这个同一时间段呢，再继续给大家分享好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兼容并蓄，博采百家之长，开拓进取，罗孚四时皆春。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承袭先锋，筑梦博罗。
2: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3: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
4: 哎，我说今天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5: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6: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啊，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4: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6: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5: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6: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4: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
5: 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二十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二十九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三十三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2: 联防联治，重拳出击，依法打击畜禽私屠滥宰行为。筑牢全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防线，续推全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关注消防，守护家园，防火安全，人人有责。
1: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6: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9: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1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近日来华，将赴大理考察生态治理，还会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展交流。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中央紧急预拨4.3亿元救灾资金，分配10余个省份用于台风、洪涝灾害抢险与群众安置工作。外交部消息，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到访上海、成都、北京，双方将签署经贸、文旅、科技多领域合作文件。娱乐消息，歌手2026突围赛本周五开播，魏如萱、张远、刘惜君七位歌手同台竞技，7进4争夺决赛入场资格。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7月15日起至8月31日，罗阳街道博中路连通滨江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途经市民需按照官方公布路线绕行，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左转掉头。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异香满城，剩下的薄罗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励志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罗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罗盛夏美好。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我们的3:20，欢迎回到乐享家节目当中，
1: 我是诗婷，
2: 我是荔枝。
1: 虽然说现在才3:20啊，但是我开始在考虑晚上下班之后要吃什么了。
2: 我觉得大家应该跟我一样吧，早上的时候来上班就想着，中午吃点什么好呢？然后下午睡醒了之后就想晚上吃点什么好呢？
1: 是的，而且我们会考虑到现在呢，因为食物种类太丰富啦，什么日料啊，什么韩料啊，
2: 泰国料理，
1: 对，还有很多很多什么牛排、披萨、汉堡这种种啊，
2: 对对对。
1: 所以说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好像我们每一个国家的料理都还是挺有他们国家的
2: 特色的，对，
1: 比如说像韩国人吃饭啊都是什么吃些萝卜条、辣白菜、辣葱这种酱料等等，
2: 对对对，
1: 都是吃咸菜。但日本人都比较喜欢吃一些生的东西啊，比如生鱼片啊、刺身等等，还有一些寿司。
2: 而像那些美国人啊、西方人，就是汉堡、披萨、牛排、意面啊、沙拉，哎，感觉都是这样子。我通常称这个为白人饭。
1: 是的，
2: 我每次觉得想减肥的时候，我就说，哎，去吃白人饭吧。
1: 是的，所以说为什么都说，哎呀，这个外国的食物啊，可能还是没有中国的香，就是因为。
2: 对对对，他们都是感觉他们的烹饪方式跟我们的是不一样，对对对，就是当你吃多了什么日料、泰料或者说这个韩国料理之后呢，你还是会想要来上一碗这个咸咸辣辣香香的中国炒菜。
1: 是的，而且我在很多的美剧中都发现他们很多的时候在拍片的过程甚至更加喜欢去吃中国的餐馆哦，就是，
2: 对对对，中国菜，
1: 跑到唐人街去吃中国餐馆。
2: 是的，
1: 美国有一位教授甚至来说，和中餐比起来，美国的饮食文化还停留在原始时代呢。
2: 对，为什么饮食差距会这么大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聊一聊啊。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想炒菜呢，必须要有一口好锅啊。
1: 对，说中国菜它的精髓就在于炒。
2: 对对对，但是如果说你想做成一个铁锅，不是一个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铁锅呢，它需要这个铁水温度达到1150摄氏度以上才能够进行演练的。那么在古代，这绝对就是一个尖端的科技了。
1: 没错了，而且主要是呢，我们国家比起其他国家来说啊，对于这个生铁这种炼铁的这个技术是早早的就领先的，而且在我们很早前的祖先就已经掌握了生铁演练的技术。
2: 是的，在同个时期呢，就是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掌握，而我们的祖先呢，就是最早掌握了这个生铁冶炼成锅的这个技术。而且在明朝的时候，其实中国有大量出口铁锅到海外，但是后面不是朝廷它禁止了这个铁锅的出口吗？
1: 是的，
2: 所以周边的国家呢，就只能继续的吃烤肉了，因为他们没有锅啦。
1: 所以其实真的，我们对于食物的加工啊，一是不止好吃，二是呢会能够彻底的消灭掉一些食物中的生肉中的病菌，和不会说我们吃了饭之后容易引发一些肠胃的不适。
2: 那哪怕是到了17世纪，西方终于有了铁锅，他们还是炒不了菜。
1: 为
2: 什
1: 么？
2: 因为这个西方国家呢没有适合炒菜的油。
1: 哇，这么有意思的吗？
2: 是的，因为西方国家主要用到的是橄榄油嘛，我们大家都知道吃沙拉的时候，他们都说会买这橄榄油。
1: 没错，就感觉可能会健康一点，但是这个橄榄油不适合
2: 炒菜。对，
1: 因为呢它一旦加热到冒烟呢，厨房会秒变毒气室啊，还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所以说西方人煎牛排他会说不要煎到全熟啊，他就说是七分。
2: 对，它不是高雅，是因为它的油温上不去，做不熟啊。如果说用橄榄油把肉做全熟的话，就会变得又老又硬。那么中国人用的油呢是什么？菜籽油啊、豆油啊，天生就是为炒菜而生的。
1: 是的，而且我觉得每次其实一下油就可以闻到那个油的香味。
2: 对，真的特别香，特别是有锅气的东西啊！突然想到，大家有什么推荐的有锅气的店吗？欢迎大家推荐给我们哦。
1: 是的，是的，
2: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乐电台"进行推荐一下。
1: 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铁锅和油是两方面啊，但实际上呢，还是有一个最本质的差距，就是在于这个吃饭的这个心理上的差距啊。
2: 对对对，
1: 因为呢，在西方国家呢，他们在中世纪很信奉教会嘛，他们会觉得厨房是原罪现场。
2: 对，因为那个夏娃呢，就是用食物来诱惑这个亚当的啊，
1: 就特别的搞笑。
2: 然后菜做的太好吃，就会被人 说成他是异教徒，搞不好没吃到烧烤，自己先被烤了。
1: 所以说，你说白人饭，他们就基本上不烹饪，
2: 对对对，
1: 只是说吃些生叶子，然后说顶多把你的搞熟一点点，
2: 对，
1: 不说搞
2: 的牛排就把它给放在那个铁板上，不叫铁板吗？他们可能放那个石头上把它给弄热了啊。
1: 是的，而且呢，还有一些问题就是在于什么？他们觉得这个蔬菜有毒，可能说是要煮的一些熟烂或者是

0: 烹饪方法啊，上万道菜品，这个差距一下子就跟白人饭的那种菜品给拉开了。
1: 是的，而且现在还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们会针对一些烹饪专业去开设特定的学院
0: 啊。对对对，
1: 上次我刷到我们湖南有一家，就是岳阳开了一家烧烤学院，我说这太神奇了，没想到就是你把
0: 烧烤，
1: 对，你把不同的菜系你都可以单独的，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专业，还可以开一个学校。
0: 哎，其实我感觉吃了很多菜之后，我发现我最喜欢的还是喜欢吃湘菜跟我们的粤菜啊。
1: 啊，是的，
0: 对，有去杭州啊，或者说上海呀、啊，吃这个淮扬菜嘛。感觉还是吃不习惯的。
1: 是的，可能就是因为他那个菜系的做法，他会加一点糖。我就
0: 对对对对，
1: 像我这种喜欢那种纯香辣的来说，我就加任何一点点糖都是对于这个菜的亵渎。
0: 我感觉
1: 仅是个人意见哈。
0: 如果说每道菜都是甜甜的话，我会觉得我会想吃一些很重口咸咸的东西来压制一下。
1: 是的，所以说像我们中国现在呢，八大菜系几十种烹饪方法呀，我们可能说不只是炒，还有可以炸，还有可以各种的蒸啊、
0: 蒸
1: 焖啊。等等，也研发了上万道的菜品，所以说我们中国的这个菜的炒菜已经是跟西方国家以及一些其他的国家拉开了很大的差距。
0: 是的，我们这个炒菜呢，炒的不只是菜啊，更是咱们祖先的智慧科技的沉淀，还有刻在骨子里面啊对生活的热爱。
1: 因为我觉得每次就是大家辛苦了之后，就想吃一顿饱饭。
0: 对，
1: 每天就是说，哎呀，吃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就是非常幸福的生活。
0: 你想想我们啊，不开心吃顿好的，今天开心了吃顿好的，
1: 是的，
0: 今天发工资了吃顿好的，
1: 是的，我的手机买了一周年了吃顿好的，
0: 对，今天过生日也吃顿好的。
1: 所以说中国人喜欢吃炒菜，其实不仅仅是说我们有吃货天赋那么简单啊，更是一场工业和文化的降维打击。
0: 是的，是的，大家最喜欢吃哪个菜系的菜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时间也是来到了我们下午的3:27，那么这一时段的乐享家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啦。
1: 是的，我们待会还有非常精彩的节目等大家一起来欣赏，我们欢迎持续锁定 FM107.3 博罗电台。
0: 节目的最后送上一首周杰伦的莫吉托。

0: 我园不入林，避险寄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1: 博罗电台 FM 107.3，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声声治愈。

0: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2: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0: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近日来华，将赴大理考察生态治理，还会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展交流。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中央紧急预拨4.3亿元救灾资金，分配10余个省份用于台风、洪涝灾害抢险与群众安置工作。外交部消息，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到访上海、成都、北京，双方将签署经贸、文旅、科技多领域合作文件。娱乐消息，歌手2026突围赛本周五开播，魏如萱、张远、刘惜君7位歌手同台竞技，7进4争夺决赛入场资格。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7月15日起至8月31日，罗阳街道博中路连通滨江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途经市民需按照官方公布路线绕行，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左转掉头。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1: 三餐四季，一屋两人。
0: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1: 温柔有趣，人间值得，未来可期。
0: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1: FM 107.3，我和你沉浸在伯罗的日子里。

0: 时间下午四点了，再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第五届淡博会将于12月18号在博罗举行；珠海科技学院大学生到灌贝村开展暑期实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4号上午，全县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反面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县委书记周耿斌出席会议并作辅导报告，县委副书记、县长邱志彪主持会议并传达全省全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精神。周耿斌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政绩观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总开关，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领悟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深刻领悟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正确政绩观的重要内容，正确处理好政绩观与发展观的关系，以正确政绩观引领保障博罗走好先于高质量发展之路，深刻领悟业绩都是干出来的，真干才能真出业绩、出真业绩，树牢以实干出政绩的鲜明导向，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全过程各方面。周耿斌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要求，始终站稳立党为公政治立场，强化理论武装，对党绝对忠诚，公正廉洁用权，不断增强对党忠诚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要把准为民造福价值取向，坚持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用心、用情、用力为民办实事、办好事，要用好科学决策工作方法，提高站位，把准方向，充分论证民主科学，保持定力，久久为功，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要践行真抓实干实践要求，量治协同抓经济抓产业，扛牢责任抓统筹，转变作风提效能，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当前县政领导班子换届正有序推进，新领导班子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把长远发展摆在首位，把群众利益放在最高位置，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博罗先于高质量发展持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周耿斌强调，要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的干事创业氛围，要抓严抓实学习教育，做到深学细查真改长治，确保取得更大成效，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重点领域，加大整治力度，聚焦群众期盼，办好民生实事，标本兼治，推动长效治理，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政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政治监督的重要内容，深入剖析风腐问题背后的政绩观问题，提高风腐同查治效，持续优化政治生态。与会同

0: 市集中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县纪委监委、县法院、县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县直和驻博副科级以上单位班子成员，县人大常委会各工委各专办，县政协各专委会主任，县委各巡查组组长，县纪委监委各驻派机构机关各市主要负责人，各镇街道班子成员等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薛亚虎、张军健、叶元峰、蔡宇佳报道。7月13号，第五届淡泊会首次新闻发布会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基地召开。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建波、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潘艳梅出席活动。发布会上，黄建波表示，第五届淡泊会将于2026年12月18号至20号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惠州绿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基地举办。连续两届淡泊会在博罗举办，充分证明博罗具备承办国际性行业盛会的扎实能力与优越条件。接下来，博罗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做好第五届淡泊会各项筹备保障工作。粤港澳大湾区绿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基地运营方广东省蛋品协会、广东省焙烤食品糖制品产业协会及参会企业代表先后上台发言，现场还举行集中签约仪式，行业协会、蛋品企业、蛋链服务企业、基地入驻企业等多方代表与展会主办单位签约。据了解，第五届淡泊会展会展览面积达15000平方米，计划邀请600家以上参展企业、400余家采购商、万余名专业客商参会。展会将设置10大展区，全面覆盖蛋产业20个细分领域，同时推出产学研成果转化、精准产销对接、非遗农品体验、东盟跨境商贸合作等6大升级板块。全媒体记者张金勇、张军健、陈思华、黄晓文报道。近日，珠海科技学院时光突击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罗阳街道冠贝村启动。这支由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学子组成的队伍将发挥人工智能家与文创家的专业优势，为冠贝村注入青春活力。团队将围绕文明实践、乡村宣传、文旅 IP 打造以及乡村治理经验4大板块开展工作。其中为冠贝村原创设计 IP 形象冠小化以及开设无人机和机器人公益课堂成为本次实践的亮点。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学生高苑星：
1: 我们希望通过自己在高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回馈到百千万工程下乡行的活动中，希望通过我们所学专业知识去教导小朋友理解和了解这些科研方面的一些基本情况，开展他们的兴趣。
0: 珠海科技学院智能制造与航空学院辅导员裴嫣柔：
2: 也希望学生能够利用暑期啊或者寒假这样的假期的机会去到各个乡村进行一些专业上的实践活动。然后我们也有同学因为是博罗本地人，为家乡做一些贡献。
0: 据悉，团队计划为冠贝村设计文旅 IP， 构建宣传矩阵，并探索出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校地共建模式。全媒体记者林晓敏、方正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3: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4: 哇塞，热乎的
5: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6: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近日来华，将赴大理考察生态治理，还会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展交流。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中央紧急预拨4.3亿元救灾资金，分配10余个省份用于台风、洪涝灾害抢险与群众安置工作。外交部消息，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到访上海、成都、北京，双方将签署经贸、文旅、科技多领域合作文件。娱乐消息，歌手2026突围赛本周五开播，魏如萱、张远、刘惜君7位歌手同台竞技，7进4争夺决赛入场资格。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7月15日起至8月31日，罗阳街道博中路连同滨江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途经市民需按照关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也教会了我遵守秩序的义务，规范着我的言行。

都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保护着我们。它就像水、空气和阳光，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宪法就在我们身旁。

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 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

0: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近日来华，将赴大理考察生态治理，还会前往上海出席世界。

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展交流。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中央紧急预拨4.3亿元救灾资金，分配10余个省份用于台风、洪涝灾害抢险与群众安置工作。外交部消息，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到访上海、成都、北京，双方将签署经贸、文旅、科技多领域合作文件。娱乐消息，歌手2026突围赛本周五开播，魏如萱、张远、刘惜君7位歌手同台竞技，7进4争夺决赛入场资格。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7月15日起至8月31日，罗阳街道博中路连通滨江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途经市民需按照官方公布路线绕行，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左转掉头。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0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1: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0: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1: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0: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2: 博罗电台 FM 107.3，陪你解锁博罗专属的热烈夏日，日日欢喜，声声治愈。

0: 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1: 哎呦，不错不错不错。哎，我说今年咱们企业成功是入选了白名单监管啊，后续监管会优先采用非现场核查模式，即便确有必要上门实地检查，全年原则上也只是安排一次，还会统筹多部门联合开展。哎呀，这下不用再频繁分心应对各类检查事务，咱们是可以安心抓生产谋发展了啊。
2: 是啊，据了解，今年将近400家企业纳入白名单，各个执法部门实行综合查一次制度，把多项检查合并开展，不用各部门轮番上门，大大减轻企业迎检压力，办事省心不少。
3: 王总、小帅说得很实在。如今呢，我县行政执法协同机制不断完善，而2026年2月1号正式施行的行政执法监督条例，更是为常态化规范执法、优化协同监管筑牢了法治根基。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统筹梳理各部门行政执法事项清单，明晰案件管辖范围，高效协调跨领域、跨区域执法相关事宜。若遇到执法衔接上的分歧，也会按流程报请本级人民政府统筹裁定，持续巩固联合检查、综合监管的良好局面，从制度层面保障执法工作有序高效开展。
1: 有了这完善的制度护航，执法工作规范又贴心。哎，对了，那如果后续大家对这个执法工作有意见或者合理化的建议，你说我们该这个如何反馈？相关问题又会怎样推进处理呢？
3: 条例设置了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针对群众、企业提出的意见建议或是执法相关问题，行政执法监督机构会及时受理核查，如需相关执法部门优化完善工作，会依法下发督办函、监督意见书、督促整改，对于重点事项还会报请本级政府制发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同时，行政执法监督还与监察监督、政府督察、行政复议贯通协同，建立线索移送、信息共享机制，凝聚监管合力。大家也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依法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0: 这下就更清晰了，企业和群众有诉求能顺畅反馈，执法工作也能在监督下持续优化提升。
1: 没错，行政执法监督结果还会纳入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以考评促提升，推动各执法部门持续优化执法流程，提升服务质效。
2: 嗯，有条例保驾护航，加上持续优化的执法服务，我们企业啊，发展就更有底气，更有信心，安心经营，放心发展。
3: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3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可以对本级行政执法机关之间涉及行政执法事项清单管理、案件管辖以及跨领域、跨区域行政执法等方面的争议进行协调，经协调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按程序报人民政府决定。第20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对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行政执法突出问题进行重点监督，可采取挂牌督办、提级监督等方式。第29条，行政执法机关未按照要求履职、纠正违法行为的，由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提出处理建议，报本级人民政府制发决定书予以纠正。第33条，行政执法监督加强与监察监督、政府督查、行政复议协调衔接，健全线索移送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权。
4: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5: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6: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1: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主播荔枝，时间已经来到了我们下午的5:10了。不知道大家听到我的麦会不会有点炸呢？如果会的话，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来进行留言一下，因为我在这边有点听得不太清楚啊，不知道是我的耳机的问题，还是说我真的讲话讲得靠得太近了。刚刚在整点报时之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柠檬水的好处啊。那么我们说到这个喝柠檬水能不能改善免疫力呢？答案就是不行了。这个维生素 C 啊，的确有助于调节免疫力，而且能够适当的缩短感冒症状的持续时间，而且还要缓解感冒症状。但是呢，柠檬水当中的维生素 C 含量实在是不算高，所以说真想提高免疫力，远不如多吃一点富含优质蛋白的白肉，以及吃一点这个猕猴桃呀、圣女果呀、草莓呀、橙子、仙草等等一些维生素 C 含量高的水果了。那么喝柠檬水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让你多喝水啊。喝柠檬水呢，我们能收获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水了，但是比起白开水呢，柠檬水还是有独特优势的。柠檬独特的挥发性的香味物质啊，以及酸酸的口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喝水的愉悦感，不知不觉中可能令人们的喝水量增加啊。而且呢，多喝水的好处呢，就是，

多喝水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让排便更加的顺畅，有助于减肥等等啊。尤其是炎热的夏季，一杯柠檬水的确算的是解暑佳品了。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夏天不想喝水的时候，可以喝一个这个柠檬水啊，还是比较方便比较好的，可以让我们多喝一点水，因为带有点酸酸的味道。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16，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一个话题，可能最近每个人啊，就是或者说每个坐在办公室里面长期不怎么运动的朋友来说，哎，这件事情都很就是很常见了，就是我们身上的肉总是长得安安静静的，明明是同一条裤子，但是感觉最近一坐下啊，这裤腰就开始勒了啊。洗完澡照镜子，发现我们的肚子也比以前鼓了一圈，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当成说，哎呀，感觉可能是年纪到了，胖一点没事儿的。但是腰围的变化呢，可能比你想象当中啊更值得关注了，因为腹部的脂肪越积越多，不仅会影响我们的身材，而且还可能提示我们的代谢健康风险正在上升了。那么我们肚子上的肉到底是怎么样一点一点爬到肚子上的呢？好好的肚子怎么就已经全是肉了呢？这些肉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答案就是要从入口的食物开始咯，因为我们的食物进入到身体之后并不会直接变成脂肪，而是经过咀嚼、搅拌、分解啊等等一些消化过程，彻底的被拆解。很快呢，我们这个炸鸡就不是炸鸡了，米饭也不再是米饭，它们都会变成我们身体真正认识的这个营养的物质。接着啊，小肠就会把这些营养物质吸入到我们的血液当中。我们的身体呢，每时每刻都在消耗能量，这些营养呢，就会优先的被我们身体拿去功能。那么如果说你今天吃进去的能量刚好够身体使用，那么这顿饭呢就会被利用掉，你就不会被长胖。但是真正问题就是我们长期吃的多，但是身体动的少，多出来的营养尤其是葡萄糖呢，它不能一直停留在血液里，那么我们的血糖呢长期过高就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和器官了。身体首先就会把一部分的葡萄糖存进我们的糖原仓库，很快呢糖原仓库就存满了之后，剩下的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的肝脏呢就会把这些糖啊全部都堆积到我们的肚子里面了，所以我们的肚子越来越大。

香满城，剩下的薄炉藏着最温柔的烟火与浪漫。褪去白日的燥热，晚风裹挟着罗浮山荔枝的清甜，漫过东江流水，街巷烟火温柔每一个平凡日常。在漫长热烈的夏日时光里，博洛电台 FM107.3 始终朝夕相伴，鲜活声音解锁夏日活力，让清甜蜜香搭配动听旋律，告别夏日沉闷，一路热烈奔赴，尽享博洛盛夏美好。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3，继续回到乐享家节目当中，我是荔枝。刚刚我们有说到，现在长期久坐会导致我们的肚子越来越大，好像我们这个裤腰啊都大了一圈了，随身带着游泳圈啊，去游泳都不用带游泳圈啦。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让我们的肚子不要继续变胖呢？关键在于我们要长期的去减少那些用不完的能量。首先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就是吃够，但是不要过量啊，建议每顿吃7-8分饱，减少多余的能量变成脂肪，以及呢要多活动啊，让更多的能量当天就被用掉，而不是被储存起来。第三点呢，就是增加肌肉了。我们肌肉越多，每天消耗的能量就越多，就越不容易把多余的能量存起来，就肚子会不会变胖。以及要睡够，少熬夜，学会缓解压力，这有助于维持正常的一些食欲和能量代谢，让我们的身体啊没有那么容易囤货。总之呢，我们身体上肚子的那个肉啊，是身体在保护我们，然后呢就是保护我们而生成的一个游泳圈啊。所以说我们现在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身上的每一块肉，就是要规律的吃饭，认真的运动，早点睡觉，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健健康康的。有一个朋友说到，说为什么我年轻的时候怎么吃都吃不胖，然后到中年了没怎么吃，但是就开始堆积脂肪了。然后这个可能就是因为年轻的时候呢代谢快啊，随着年纪慢慢大了，脾胃开始虚弱了。如果说还是像年轻那样胡吃海喝，代谢慢，再加上脾啊，我们的脾胃运化无力，那肌肉量减少，造成积食啊、痰湿啊，也就是会造成我们肚子上的一些脂肪了。也就是说新陈代谢慢啦，我们的能量呢消耗就更慢。如果说就是，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就是还是要多多运动。我们再总结一下我们刚刚说的，我们现在久坐导致我们的肚子啊越来越大，有一圈游泳圈，我们呢就是要怎么解决呢？首先我们要适量的吃饭，不要说吃到很撑很饱，我们吃够就行了。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每天要按时睡觉，不要老是熬夜啊，要少点熬夜。然后第三点呢，就是不要放纵。第四点就是一定要思考。第五点就是要多多运动了。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5:26，马上就要下班喽。

此刻有已经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留言啊，但是要保持在我们的一个安全的行驶安全的情况下啊，停下来之后我们才能够啊用手机会比较好咯。那么平时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107.3 啊，调频107.3来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呢，如果说回到家的话，也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博罗电台，也可以实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用声音传情达意，对四季温暖回应，双向奔赴，让电波代替我们回答。你好，我是连江电台的林木子，你正在收听的是 FM107.3 博罗电台。

0: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1: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2: 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0: 打击非法金融，共建和谐社会，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1: 非法集资是陷阱，惠农高息需警惕。博罗县农业农村局。
2: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了，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3: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4: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进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3: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4: 四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3: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5: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3: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5: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6500元。
3: 大朋友福利也安排满满，蛀牙不用愁。进口树脂补牙，首颗仅需99元，性价比拉满。
5: 切牙小伙伴看这里，韩国进口种植牙5年全程质保，超低特惠2980元起。
2: 全家口腔问题一次搞定，
3: 咨询热线0752-6666-332，门店地址惠州市博罗县罗阳街道荣西路90号，博罗县融媒体中心旁。
2: 想要整齐好牙，灿烂笑容，就来德政口腔。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一名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8: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首先关注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将于近日来华，将赴大理考察生态治理，还会前往上海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围绕全球可持续发展开展交流。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中央紧急预拨4.3亿元救灾资金，分配10余个省份用于台风、洪涝灾害抢险与群众安置工作。外交部消息，泰国总理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到访上海、成都、北京，双方将签署经贸、文旅、科技多领域合作文件。娱乐消息，歌手2026突围赛本周五开播，魏如萱、张远、刘惜君7位歌手同台竞技，7进4争夺决赛入场资格。来关注博罗本地新闻，7月15日起至8月31日，罗阳街道博中路连通滨江路部分路段全封闭施工，途经市民需按照官方公布路线绕行，施工路段禁止车辆左转掉头。以上是本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0: 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高中老板嘞
2: run。
0: 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2: 浪里个浪，
0: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0: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4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7月16号星期四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总觉得今天像周五。是太想过周末了吗？今天我们设的一个主题是周四，快冲进这个快乐的电台。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伴随各位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胖虎一早发来消息说，小雪，我回来听你的节目啦。他说去珠海3天，下了2天的雨，住了2天的酒店，吃了2天的外卖。珠海很好玩，下次还去。哎，胖虎啊，说起这个事儿，我昨天在那个网上看到有网友说，在这个深圳天气特别好的情况下，他拍照居然拍到了那个什么珠海的那个贝壳剧院，是不是？那个名字叫什么？就是珠海有一个贝壳一样的那个剧院剧场，说居然能够在深圳拍到这个珠海的剧院的这个影子。然后有很多网友说，其实深圳跟珠海其实

相隔并不远啊，也有珠海的小伙伴说，天气好的情况下，我们也能排到深圳的哪哪哪哪哪。然后说上一周不是去了那个深圳的深圳湾公园嘛？完了之后呢，才知道啊，从那个第二号地铁口出来之后，就是你能够马上就能看到深圳湾，以及呢，在对面就是香港的元朗，也非常非常的近啊。所以我觉得说，在珠海能够拍到深圳，或者在深圳能够拍到珠海，还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不过这个事儿呢，在网上引起了不少网友们的一些热议啊，就是原来你可以隔到这么远，还能够拍到另外一座城市。不过这两天的天气不是那么的给力，估计可能得等到一个大晴天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些现象的。胖虎说珠海很好玩，下次还去。17:42，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下班快乐，各位小伙伴们。

0: 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嘿，下班了，
2: 我们都要好好生活，历遍人间山河。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哦、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三首歌曲过后呢，开启我们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啊。刚刚说到今天是周四了，各位小伙伴们，明天我们就要迎来周五了。时间还是真的过得非常的快啊，一个星期咻的一下就过去了，是不是？来看看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跟各位来互动的游戏是什么呢？今天一起来玩的是根据我的提示各位来猜词，依旧是五个字的词啊，五个字就代表我会有五句提示。不过还记得之前我说我要加大一下这个难度，不要提示性这么的强，得先给你们一个大概的范围，让你们先盲猜一波，然后根据各位的这个回答的一些情况，我们再来逐渐的缩小范围，是不是？今天一共准备了两道题目。

注意了，五个字，都是五个字啊。今天的第一道题目，第一个提示，它是一个动作，是一个动词。这是第一个字的提示。第二个字的提示，跟演员这个职业有关系。第三个词的提示，第三个字的提示，它也是一个动作。第四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植物，长在地里的，而且能够饱腹的。也就是说，这种植物能够让我们饱饱的，饱腹感很强啊。第五个字的提示，它是一个计量单位。我们先给大家这些线索，各位可以先来猜猜。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不要一下我就给你们特别明显的提示。然后呢，如果说各位觉得好难猜呀，小雪，我再给各位逐渐的稍微的加多一点点，再一点点。其实我们今天我觉得刚刚给的这些都是范围比较宽泛的啊，唯一有一个一种植物长在地里，饱腹感很强。你觉得这个其实你可以相对来说框定到某一两种植物当中了，是不是？各位可以先猜一猜，你觉得有可能会是哪五个字组成的一句话或者说一个词呢？可以算是一个短句吧，一小短句，这个话一共是五个字啊，合起来会是一个什么词？第一个字的提示我们再重复一遍，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作。第二个字的提示，我觉得第二个字的提示也是有一些线索的，跟演员这个职业有关，那么有可能会是什么字呢？第三个字的提示，它依旧是一个动作。第四个字的提示是最明显的啊，一种植物长在地里能够饱腹。第五个字的提示是一种计量单位。好了，各位可以来拼拼凑凑一下，这五个字分别你觉得可以代表什么呢？安全的前提下，欢迎各位在这时刻来思考思考，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下方，又或是在我们的粉丝群来互动，都是可以的。希望到我们今天的新闻表情包，在周四的这一天，各位的心情是如何的呢？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我猜猜。

0: 来到今天的新闻表情吧，各位今天的心情是如何的？开心高兴难过还是一般般？我首先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

关注到今天的九点新闻，那么要跟各位小伙伴说的是呢，在接下来的这一周呢，我们都将继续的和雨水相伴呐。来看看具体的天气的情况，今天是7月16号，那么在今天的粤西到珠江口附近视线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其余视线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呢是南部视线29到31度，其余视线是31到34度。今天是周四了，我们来看到在今天呢依旧是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温度在25到32度。

组之间。那么展望到周五到周日啊，惠州市依旧是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温度是在26到33度，需要各位小伙伴防范的是局地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注意防御强降水及其引发的山体滑坡、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了。我觉得平时下雨都无所谓，就是周末千万不要下雨啊。今天早上的时候，我刚刚说在早高峰的时候呢，跟大家来分享，专门在那个窗边去看了一下外面呀，在早上的时候就已经下雨了，没有太阳。每天我分享天气预报，我都觉得分享的有点心虚啊。就是我告诉大家，此时此刻阳光明媚，就有小伙伴马上打脸说：“你看小雪，我甩了一个图给你。”此时此刻我们这是狂风暴雨。在今天呢，依旧是断断续续有小雨的出现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时刻我们的一个天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欢迎大家来跟我分享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目前有没有下雨呢？在我们节目开始的那段间隙呢，基本上是一个停雨的状态啊，所以在雨天的时候也要提示到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在10:53，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的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这个新闻，我们的司机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了。今天是7月16号，明天也就是周五，注意了，国内油价将迎来调整，预计呢9/2号汽油每升上涨是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是0.13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12元。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那么在7月17号20:40将开启第14轮的调价窗口啊。今天已经是进入到第8个统计工作日，那么也就是最新的预测显示呢，汽柴油的预计分别是上调每吨150元，每吨145元，落实到这个加油站的零售价，预计9/2号汽油就是每升上涨0.12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13，0号柴油每升上调0.12。温馨提示，在周五晚间油价或将迎来上涨，燃油车可以在7月17号24点调价之前完成加油，省下一笔出行的开支啊。很快啊，也就是在明天，也就是在周五的晚上24:00前，所以我们的司机朋友们可以看看自己有没有需求在调价之前先把这个油给加满。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在这个周六，如果说天气不是那么给力的话，我们要选择怎么样的一些休闲方式呢？一个是看电影，一个是看球。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这个月超方面的消息。本周的月超竞猜抽好礼又来了，在7月18号的19:30，也就是在周六，惠州队 PK 汕头队，惠州队的主场对阵汕头队，所以你更看好哪队呢？竞猜不用花任何一毛钱，但是却可以中奖拿好礼啊。我们来看到这个，每一场将从猜对的朋友当中抽取5人，送出惠民通的一个精美礼品啊。来看看怎么来参与啊，也就是在这个7月18号周六的19:30，竞猜的时间呢是从昨天就开始了，那么今天明天到一直到7月18号的19点啊，每人可以竞猜一次，猜中结果即视为竞猜正确。抽奖的方式呢，就是赛后从所有的竞猜正确的用户当中去随机的抽取5名中奖者，这个奖品就是惠民通的精美的礼品一份啊。中奖公布呢，也就是在7月19号的10点之后，在竞猜页面点击右上角中奖名单即可查看。接下来呢，只要这个月超对惠州队友比赛的话，惠民通的 APP 都会同步上线，有奖竞猜活动加入到这个惠民通的福利群，那么每一周都能够看到好球，然后呢你也可以去赢取到奖品啊。所以我觉得在周末的时候，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或者天气不是这么给力打乱了你的出行的计划的话，那么去看球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们不要围在这里，到门口去排队。下一位，你什么症状？
1: 医生，我总是喜欢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0: 哎，这个好办，下次当着别人面说。下一位，
2: 医生，我妈妈说我不找对象她睡不着觉。
0: 这个也好办，给你妈找个夜班上。下一位，你什么症状？
2: 医生，我总觉得别人家里孩子好，我就觉得别人的孩子就是好。
0: 哎呀，那你再跟别人再生一个。
2: 下一位，医生，我总觉得周围人都有病。
0: 你自己没病就好啦，下次让周围的人过来看，你不用看。哎呦我的妈！我发觉现在人结婚呐，他们的思想都特别的超前。有一次我去当伴娘，完了之后我的姐妹儿，她和新郎官在结婚前天天因为这个结婚前的各种准备而吵架。然后我们就说，你真的你要考虑清楚，也许你值得更好的。这个时候我姐们就说，没有任何一个男的值得我再办一次婚礼。然后我们说，那就说明你还爱他。姐们说，哎呀，爱不爱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来都来了，这个婚他再结难逃。当然在这个婚礼上呢，拉垮的也不光是新郎和伴郎啊，甚至呢还有双方家长。我姐们就说，在他们那个仪式上面啊，说誓词最浪漫的那个环节，全体宾客泪洒，
2: 但是这个时候突然间他爸的手机铃声响了，哈、啊，当时呢我姐妹正在泪眼婆娑的啊，在那神圣的一刻，哎呀说一些感动的话，这个时候就听到他爸的手机铃声，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爸的偷感还很强，悄悄咪咪的啊从这个我们的面前走过，毫不犹豫的起身去接电话。本来我姐妹眼泪止都止不住，但是一看他爸瞬间就止住了。仪式结束之后，他质问他说：“说爸，刚才是你们单位要上市了吗？啊，到底谁的电话这么的重要啊？”他爸说：“没什么，就是一个诈骗电话。”回来之后，他说：“爸，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就结这么一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啊！什么诈骗这么诱人呢？非得当时去完成？你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骗就怎么被骗呢？”这是我的婚礼啊，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呢。

0: 姚妙这位朋友发来的是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 TNT 他发的这个答案不对，他说巨大的土豆。虽然说也是五个字儿，虽然说某些地方其实是有点对的，但是它的最后合成的这五个字儿不对。我们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啊，在17:59马上进入到一个整点的报时，我们在报时之后再来跟各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道题目，根据提示来猜词语。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菠萝的街头。
4: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正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钟落班了喂。
1: Run。
2: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3: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1: 啷哩个啷。
2: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3: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2: 下班很可乐，我要。

刚刚说我们的有位听众，虽然说这个答案不是特别的对，但是呢也有一点点的靠近。今天我们的题目，听我提示各位来猜词。这个提示呢，我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放出这么多的一些确定的一些描述啊，都是一个大概的范围，所以我觉得猜中，如果说猜错的话也是情有可原的。我稍微来跟各位继续的来稍微的缩小一下范围，各位可以先盲猜一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字的第一个提示，它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词。你想想动词有哪些？其实第二个，刚刚为什么我说有些听众能够猜对一些啊？第二句话的这个提示是演员这个职业，对应的是哪个字呢？演员这个职业能对应什么字？你觉得演员一般都是干嘛的？第三个字的提示，它依旧是一个动作，动词。第四个字的提示，它是一种植物，长在地里的，能够饱腹的。第五个字的提示，它是一个计量单位。计量单位那就可多了。我们再给大家稍微提示一个，这个计量单位它是长在树上的。树上的有什么样的计量单位呢？树上的有什么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想一想啊。

0: 女主。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行则致远说，是土豆，是土豆片吗？行则致远，土豆片儿是三个字儿啊，咱们是五个字儿啊。不过呢，也是一样的，就是有些细微的细节的地方，其实还是有一点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挂钩的，或者说也是有一点点对的，只是合起来它并不是标准答案啊，它一定是五个字的一个词，或者说把它合成一个短句也是可以的。刚刚我们又进一步的缩小了一点范围，是不是？就是它是一个计量单位，第五个字的提示，比如说是树上的什么东西。所以你刚刚说那个土豆片儿，我觉得也能够理解为什么你会说到这个答案。我们再来跟大家重复一下啊，第一个动作第一个词它的提示，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动词。那是什么样的动词呢？我们先姑且放到一边。第二个字的提示跟演员这个职业有关系。演员这个职业，演员主要是用来干嘛的？他们主要的工作是干嘛的？你能想到一个什么字呢？我们特别喜欢，比如说晚上的时候窝在床上，干嘛呢？拿着手机。你觉得会是哪个字呢？我觉得第二句话它是相对而言信息量比较大的啊，你应该能够猜得出来是什么字。然后第三个字它又是一个，它的提示就是它又是一个动词。而且这个动词吧，就是每天我们都会要用到这个动作，每天你都会用到这个动作。你就想想我们人体的怎么样每天都会用到这个动作呢？第四个字的提示就是它是一种植物，长在地里的，能够饱腹的，就是你吃下去特别的有饱腹感，就是长在地里的又能够吃饱的，那是什么呢？好，第五个字说是一个计量单位啊，这个计量单位它是形容比如说在一棵树上的，树上的有什么呢？这么一提示一捋清楚这个线索的话，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五个字儿都给它凑齐了，合成一个词。感悟说准备吃美食了，18:10正式回家，或者说奔赴这个美味的时候，是不是？感悟说土豆。感悟，我们是五个字啊，这个可以是一个线索，那五个字凑起来是啥呢？看看今天我们的第一道题目好像难度会比较高一点哦，目前看到的是仅有一个，而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正确答案的，还不是完全，其他的就是那个字儿没有猜完整，要么是三个字，要么是四个字，还有两个字的刚刚感悟说的土豆，是不是往这个方向呢？合起来是哪五个字呢？当然一定要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参与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来呀。第一个字的提示它是一个动词，第二个字的提示和演员这个职业有关，第三个字的提示也是一个动词，每天都会有这个动作，第四个字的提示是一种植物，长在地里能够饱腹，第五个字的提示是一种计量单位，比如说一棵树上的，

0: 棵树上呢能够用什么样的计量单位呢？树上一般都有什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这个世界还是太颠了，买冰箱是为了吃新鲜，买了冰箱却天天吃剩菜，买手机是为了方便沟通，买了手机人人捧着手机没有沟通，黄灯是为了减速慢行，现在看到黄灯就加速快行，养孩子是为了防老，结果孩子大了反而啃老，网购是为了省钱，结果钱越花越多。昨天晚上老公拿我手机看电影，说实话当时真的很心虚啊，我放下手里所有的事陪他看到凌晨6点，心悬了一夜，我不停地告诫我自己，以后聊天记录随时删，太吓人了。哎，我最近认识了个大师，在没认识他之前我觉得我简直就是在乱活。大师的至理名言就是，想成为什么就直接成为，不需要学习。那我就问他，我说大师，那我想住豪宅怎么办？他说直接应聘保姆。那我想成为马斯克怎么办？直接改名。那我不想上班怎么办？直接下班。那我想成为富二代怎么办？直接把钱给你妈。那我要是想成为领导怎么办？直接为人民服务啊。我执行力差怎么办？直接不执行。还有就是想回到童年怎么办？直接穿尿不湿。哎呦我的妈。那我想源源不断的有人给我钱，哎呀，你直接去银行当柜员。你不要再问了啊，你提了这么多问题，我给了你这么多答案，你要去执行啊，是不是？你比如说我说我想变美怎么办？直接开美颜。我发觉哲学真没合适的工作，我真进了公司能干什么？别人擅长的是推广运营、商务洽谈、做 PPT， 我呢，我擅长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当然还会留下问题。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老板问我怎么办，我觉得我们说晚上你躺在床上拿着手机最气的一件事情，用哪个字会更加的贴切一点？你只有第一个字稍微的不太贴切，其他的都对的。好厉害呀，真的就是差不多就是你的这个答案。因为今天我没有把每一句的提示都提示的这么的满啊，给了大家一点这个思考的空间，所以呢个别的字可能你们会觉得有一点难猜，是不是？而猫熊的第一个字不一样，其他的几个字都是对的。第一个是一个动词，是一个动作。然后第一个字其实和第二个字要结合起来。演员这个职业有关，这是第二个字的提示，跟演员这个职业有关。演员主要是干嘛的呢？第三个字呢，依旧是一个动词。而且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情。第四个字的提示是一种植物，长在地里的，能够饱腹的。刚刚我们有听友都已经猜出来了啊。第五个字的提示是一个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呢主要是在树上，树上有啥呢？我们来出下第二道题目。第二道题目依旧是五个字，第一个字呢跟方位有关，方位啊。我们可以想一想，就是无非就是啊左右或者上下，是不是？第二个字呢，就是你每天不情愿但是又必须干的一件事儿。第三个字的提示，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又是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

个字的提示，每天厨房都能够用得到的。第五个字的提示，依旧是每天厨房都能够用得到的。可能有小伙伴会觉得，小雪你真的是太坏了，已经学精明了都不给我们这么多的提示了，那就是加大难度嘛。尤其是第四个字和第五个字都是每天厨房都能用到的，那么这五个字有可能会是哪五个字呢？这是第二道题啊，我们再重复一遍。第一个字的提示，它是一个跟方位有关。第二个字的提示呢，就是你每天不情愿又必须要干的一件事儿。你觉得用一个字来形容是哪个字呢？第三个字的提示就是每天，依旧是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每个人每天都必须要做的事情。第四个字的提示是跟厨房有关，就厨房一定会用到的。第五个字的提示依旧是厨房能够用到的。好像听起来也不是那么好猜，是不是？我们可以从那个第二个字，每天不情愿又必须要干的事儿，这个太简单了，这个是人类的共识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三个字的提示，依旧是每个人每天都要做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跟第一道题目它是相同的呢？然后第四个字和第五个字都是厨房每天都能用到的，所以合起来你觉得是哪五个字？王子面说，这个题已经难到我在回家的路上冥思苦想都想不出来答案，怀疑自己的智商啦。简米发来的跟猫熊是一样的，就是前面的就是第一个字不一样，跟标准答案其他后面的四个字都是一样的。猫熊还发了一个字，第一个字是刷，而简米发了这个是看，刷和看都还不是标准的，所以接下来就只剩下还有什么动词呢？王子面说这道题好难呐，你个林子。第二道题目，我看一下，我们的猫熊实在是太厉害了吧！猫熊发的第二道题的答案一模一样。我想问一下林子，你觉不觉得第二道题也非常的难呢？

来到今天我们的疯狂吐槽吧，我们今天要来说说关于蓝牙耳机这件事情啊。我之前我记得我在晚高峰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一个话题，就是说到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这个有线耳机又重新回到了潮流当中，现在的年轻人又从以前的这个无线耳机又过渡到用回以前的有线耳机，甚至会觉得有线耳机反而会更加的好用，你不用担心它没有电，是不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啊，是关于这个最近的一个热搜，也是呢让无数的网友开始有点担心。这个话题就是说到长期戴蓝牙耳机会导致甲状腺结节，甚至是致癌。这个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王子面说，我只猜到了一个字，就是包。你说的是哪道题呀，林子？你说的是第一道题还是第二道题？第一道题和第二道题都没有包这个字哦。他说的这个包是煲仔饭的包。

来重复下两道题的这个问题啊。第一道题目是五个字，第一个字的提示是一个动词，第二个字的提示和演员这个职业有关，第三个字依旧是一个动词，而且是每个人每天都会做的一件事情，第四个字的提示是一种植物，它长在地里而且有饱腹感。我觉得这个字儿最好猜，因为你想啊，长在地里的能够让你吃饱的有饱腹感的，那就是那几个植，就是那一两个植物了呀，是不是？第五个字的提示是一个计量单位，而且我也提示了它是长在树上的，比如说树上的有什么东西可以，树叶、果实，什么样的树叶，什么样的果实，你觉得是哪一个？我们可以去凑一凑啊，想一想计量单位。那么这五个字的提示组合起来合成了一个什么样的词？然后第二道题目依旧是五个字，第一个字的提示它是一个方位，跟方位有关，第二个字的提示就是你每天不情愿但是又必须干的一件事儿。哪个字能够代替刚刚说的这句话呢？第三个字的提示就是也就是每天每个人都要做的一件事情，跟我们的第一道题目那个字一模一样。第四个字和第五个字都是跟厨房有关，就厨房每天都能用得到的。你想想厨房里面不就是锅碗瓢盆儿，还有啥啊？王子民说我还以为是躺在床上煲剧呢，结果你说两道题都没有这个字儿，更怀疑自己的智商了。我要跟王子民说你其中有一个字儿是有的。你刚刚不是说了煲剧吗？没有包，那就只剩下那个字儿了。好，我们已经又再一次的重复了两道题目啊，所以接下来各位就可以再来思考一下。我们来回到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话题当中，到底这个有没有根据呢？会导致甲状腺的结节长期戴蓝牙耳机。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在各大平台刷屏啊，引发无数耳机党的焦虑和恐慌。长期戴蓝牙耳机是否真的会损伤我们的甲状腺，诱发结节甚至是甲状腺癌呢？今天呢，我们就以这个网传说法的源头为依据，完整的拆解研究真相，将这个蓝牙耳机与甲状腺健康的真实到底有没有关系。日平均蓝牙耳机佩戴时长，年纪是影响甲状腺结节发病风险的两大核心因素，佩戴时间越长，结节检出的相关性越高。还有一个是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因为贴近颈部，也就是甲状腺区域啊，相较于头戴式，与结节风险的关联性相对会更为显著。简单来说呢，这个数据显示啊，长期戴蓝牙耳机的人结节检出率会更高，但是不能等同于戴蓝牙耳机直接导致的甲状腺结节，这是大众误解的核心关键。那既然研究发现了明确的关联性并非是空穴来风，那么这个蓝牙耳机究竟是如何对甲状腺产生潜在的影响的？目前学界公认的潜在机制核心围绕设备释放的非电离辐射展开。蓝牙耳机工作的时候会持续的释放低强度的射频非电离辐射，它不同于 X 光、紫外线等可破坏 DNA 的电离辐射，这种辐射的能量极低，正常短期使用对人体几乎没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入耳式的蓝牙耳机呢，紧贴到我们的耳廓啊、颈部啊，距离这个甲状腺腺体仅数厘米，那么如果说长期近距离持续性的辐射累积，就可能会对甲状腺的局部微环境产生轻微的干扰。甲状腺是人体代谢最活跃、对外界刺激最敏感的内分泌的腺体之一啊。如果说长期轻微的外界电磁刺激的话，可能就会干扰到甲状腺的局部的血液循环。也就是说，这个细胞代谢及激素分泌的稳定的一个状态，对于长期咱们日均佩戴数小时、常年不间断使用的人群，这种慢性的累积的刺激可能会成为甲状腺结节发生的辅助的诱因，而非是直接致病的元凶。需要再次强调，这种潜在影响呢，仅对长期过量使用人群，且风险为轻微、慢性、累积性，绝非是短期佩戴就会伤害到甲状腺或者说长结节啊。这就让我想起，就有些人会戴着这个蓝牙耳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这么一说来的话，如果说你有这么一个坏习惯，我觉得还真的是要稍微

0: 素与内分泌的紊乱，这个是最常见的。比如说各位情绪的焦虑呀，或者长期的熬夜呀，压力过大呀，作息紊乱，包括我们女生这个激素的波动啊，都会直接的导致甲状腺激素分泌失衡，刺激到甲状腺的组织增生，形成结节。那第三个呢，就是饮食和代谢的因素了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碘的过量或者碘的缺乏，那都是不正常的，以及呢明确的致癌危险因素。比如说这个幼年的时候头颈部放射性的照射室，比如说头部的放疗，以及呢这个核辐射的暴露等等。除此之外呢，长期未干预的恶性的结节，反复的甲状腺炎症，都会是甲状腺癌进展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蓝牙耳机最多呢只是极次要的潜在的辅助影响啊，它绝对不是甲状腺结节和甲状腺癌的元凶，更不会直接的致癌。所以关于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可以澄清，规范的使用这个蓝牙耳机就能够规避潜在的累积的风险。还有就是我们要控制好自己的饮食，稳定甲状腺的状态啊，以及调节作息的情绪，是不是稳住内分泌的核心，定期的筛查，早期的干预。关于这样的一个说法呢，可能会之前大家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可能会有点担心啊，就说哎呀，我就是一个长期会佩戴蓝牙耳机的人，会不会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科学的我们刚刚说的比较详细的来拆解了一下，确实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因素，但是并不是主要直接导致我们会成为甲状腺癌或者说甲状腺结节这样的一些主要原因，它只能是刺激药的一个原因。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喜欢戴着蓝牙耳机睡觉的人，这个坏毛病一定得改一改咯。
1: 人生很短，上班随便忙，下班随便躺。人生不摆烂，快乐少一半。收工啦，来一杯下班很可乐。

0: 时间来到18:29，我们今天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各位小伙伴们，我们赶紧来公布一下答案吧，都没有办法去细细的分析了。第一道题目是追剧吃薯片，各位的看呐、这些都不太对啊，是追剧吃薯片。第二道题目是下班吃火锅，你们就好好的去意会意会，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呢？进入到我们的新闻转播的时间，再次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4: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举行；
3: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4: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13.31亿人，参保率巩固在95%。
4: 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
3: 美国结束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称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

0: 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上海考察，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走进退休居民家中，走进社区党群服务站，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做深做细做实各项工作，坚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四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总书记到社区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说起老旧小区改造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居民严志宪深有感触。
3: 我们过去这个小区里面的很破旧的，卫生啊、厨房啊全都是公用的，现在通过改造，房子的结构是一个天一个地。我已经退休了，70几岁的人，这么好的房子给我住上了，关键问题还是感谢党，感谢国家。
2: 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总书记仔细查看居住情况，希望他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朱国立说，
4: 在门口正好看到总书记过来了，他跟我握了一下手，我就跟总书记说欢迎到我家做客。总书记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总书记这么关心老百姓，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社区党群服务站，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市民新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卫，
5: 作为基层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老百姓真正需要的啊，他们想需要什么啊，我们就是为他们做什么，这也是我们以后要努力工作的方向。
2: 市民新村改建项目建设团队党支部书记杨喜林，
6: 我们要继续落实人民城市理念，持续服务好居民群众，在保安、保洁、保绿、保修等方面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努力实现从 坐有所居到坐有宜居的提升。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殷殷嘱托为继续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指明了方向。上海市黄浦区委书记徐慧丽：
7: 我们还将深入贯彻总书记此次考察调研的精神，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把造福百姓作为最大的政绩，进一步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综合运用房屋修缮、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2: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 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本届大会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智算巨深两大赛道各汇聚超200家企业，数十家龙头链主、央国企及头部外企携生态伙伴共同参展。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10: 也是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事件。
9: 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和高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若萌透露，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已突破1万亿元，预计2026年增速将超30%。这次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还将发布2项成果。
11: 第一项呢是中国智慧世界2026年的2020级。第二项呢是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
9: 今年大会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
12: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截至6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位居全球第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14: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运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13: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4: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13: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0: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眼下正值全国迎峰度夏电力需求高峰期，内蒙古电力外送规模加速攀升。目前，内蒙古特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100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

0: 新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1: 套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 30.16%， 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2: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一至二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两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策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国网南京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梁胜杰：
3: 我们组建了223人的应急抢修的梯队，并且充分运用智能大数据平台来高效的支撑应急故障的抢修，开发了时程鹰眼的一个中压故障的一个管控平台来实时监控，来为我们现场抢修人员做好故障点位的一个指引和抢修策略的一个恢复。
4: 连日来，江西各地电网用电负荷持续走高。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板石镇石千福庙新县作业现场，带电作业班组正有序开展带电搭接、新建配电作业。国网安远县供电公司公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5: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4: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6: 包括我们的线路改造，缩短了供电半径，提升了供电可靠性。另外我们也是开辟了绿色通道，做到了双抢，到哪里我们的供电服务就到哪里。
7: 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迎来入伏首轮持续晴热高温天气，城乡用电负荷急剧攀升，目前全县电力巡检队伍已加大巡线力度。国网灵璧县供电公司运检部技术负责人马科：
8: 保电队伍24小时值班待命，对全县200余条十千伏线路逐一制定保电方案，运用无人机巡检和红外测温等手段，对重载设备、老旧线路开展特巡，确保隐患早发现、早消除。
9: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夏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0: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11: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了超保洪水，14条河流发生了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袭击，个别水库呢发生险情和溃坝，中小河流和山洪致灾性增强。
10: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
11: 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守卫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0: 水利部预计，七夏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9: 教育部今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2: 此次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
13: 第一个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第二一个是服务未来产业，填补产业技术迭代以后对新兴岗位、新兴技能人才的空白，第三一个是要服务民生。这次我们设的职业本科专业占新设专业的总数66%。
12: 为破解技能人才储备难题，以具身智能产业为例，2026年增补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海洋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具身智能计算技术等专业。河北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校长张建军介绍，
14: 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这个专业啊，就是围绕着我们人形机器人的需要，把机电类、人工智能类、信息类的集成到了一起，相应的专业标准、课程标准。

0: 系列都要开发出来。
1: 据统计，自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发布以来，先后累计增补专业169个，增量占专业目录总量的 11%， 持续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断提升。
2: 国家疾控局今天表示，桔梗红雅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疫情风险可能升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桔梗啃雅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桔梗啃雅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4: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
5: 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医保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 13.31 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2025年全国基本医保统筹基金当期结存 5257.72 亿元，运行总体平稳。
2: 今天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线交易五周年，截至六月，累计成交额超过617亿元，我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碳市场。
6: 第51届武汉渡江活动今天举行，近20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勇者抢渡横渡长江。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近期研究了对古巴发动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8: 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严重危及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应立即停止对古巴的武力威胁和任何形式的封锁，中方将继续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多地16号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新一轮打击，伊朗表示摧毁美军多处中东基地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9: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16号表示，随着过去一周敌对行动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第16号公告称，分两轮发射海巴尔破坏者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国阿兹拉克空军基地的战斗机停机坪，以及美军在西亚地区一处新的指挥控制中心。
6: 俄罗斯15号表示，美国有意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预计年底获得爱国者拦截弹生产能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达成协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意填称，当前美国因中东地区局势再度滑入恶化阶段，而无暇顾及乌克兰方向的外交斡旋，俄方通过既有沟通渠道

0: 到美国方面的信号，美方有意在处理完自身面临的问题后，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扮演调解角色。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此外，当地时间15号，由于分歧严重，欧盟成员国仍未能就第21轮对俄罗斯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与此同时，欧盟各成员国同意将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暂时维持在每桶 44.1 美元。这一价格上限将至少持续至7月23号。如果届时欧盟仍无法就新方案达成一致，受近期伊朗局势推高国际油价影响，俄罗斯原油价格上限将自动上调。
1: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6号大幅下跌 6.37%， 再度失守7000点整数关口。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当天也显著下跌。
2: 韩国中央银行16号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烟火！
6: 怒放结果，天域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0: 京时间晚上七点啦，忙碌一天，叔叔阿姨可以休息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

0: 听懂法奇遇记之执法不任性，监督有妙招。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同时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说实话，以前咱们老百姓最怕遇到不规范执法，这有的执法人员上门态度冷冰冰，说话硬邦邦的，着装也不整齐，证件不亮，装备乱拿，我们想问两句还不敢多开口。
2: 可不是嘛，以前总觉得执法人员怎么做咱们老百姓只能忍着，又不知道去哪儿说理找谁管事儿，哎，只能自认倒霉。
3: 是啊，不光普通群众，很多商户老板也发愁，执法干得好不好，规不规范，好像没人打分，没人考评，全凭自觉。
4: 大家有这种感受太正常了，不过啊，从今往后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就是咱们的护身符。一方面啊，给执法人员立规矩定形象，要求执法人员必须规范着装，亮正执法，规范使用标志标识和执法装备，不能再随心所欲随性执法，举止文明，态度平和，杜绝简单粗暴。另一方面啊，还专门

0: 抓好执法队伍建设，国家专门配齐配强行政执法监督人员，还常态化开展培训，提升执法人员的素质和业务水平，让会执法、懂规矩、有温度成为标配。
1: 我看呀，这光立规矩还不够，要是做得好没人夸，做得差没人管，那还不是老样子吗？
0: 这点啊，条例考虑得特别周全，行政执法监督的结果直接纳入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执法规范服务为民的加分是肯定的，乱执法不作为态度差的直接影响考评成绩，倒逼部门必须把执法做规范做贴心。
2: 那搞监督要不要花钱？会不会只是嘴上说说，实际没人干活呢？
0: 大家放心，条例明确规定，行政执法监督所有工作经费全部纳入政府财政预算，专款专用，全力保障，绝不流于形式，绝不走过场。
3: 这么一听我就明白了，执法有标准，人员有培训，好坏有考评，工作有经费，从头到尾闭环管理。
0: 没错，对咱们普通老百姓、个体户、小微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遇到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粗暴执法、推诿不作为，不再忍气吞声，有理敢说，有处可诉，有人督办，必有结果。执法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百姓权益稳稳兜底，营商环境越变越好。
3: 原来是这样，有条例撑腰，执法更规矩，百姓更安心，真是太贴心太实用了。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行政执法监督条例第14条，行政执法监督机构根据工作需要，综合运用日常监督、重点监督、专项监督等方式，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成效化监督。第34条，行政执法监督结果作为法治政府建设成效评价的重要内容。第35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队伍建设，配备专职人员，常态化教育培训，提升执法监督能力。第38条，行政执法监督工作经费列入本级政府预算，全面保障落地落实。
5: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6: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4: 消防安全记心中，幸福平安伴一生。人人学习消防，共建平安家园。
5: 军营做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
6: 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7: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8: 文字有声，初心有光。经典的思想

0: 文字总能为我们指引前行的方向，滋养我们的精神世界。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博洛电台，收听电波中的读书声，我是亮亮。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做客嘉宾，和我们分享他喜欢的文字故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博洛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的胡宇泽。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递者。
0: 再次欢迎宇泽同学做客我们的读书声节目，接下来让我们静心聆听由他带来的朗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递者。
1: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报告用24个字精辟地概括了其内涵：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是公民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是当代青年正确的价值取向。我们作为学生，毫无疑问要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什么是正能量？怀斯曼在《正能量》一书中解释道，正能量是一切与人向上和希望，促使人不断追求幸福的动力和感情。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就是传递正能量的过程。作为学生来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是要落实到日常学习生活中。爱国，就是要把伟大的爱国精神落实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落实到热爱我们的家乡、热爱我们的学校当中。敬业，就是要完成自己的学习任务，勤奋学习，全面发展。诚信，就是要诚实做人，踏实做事。友善，就是要尊敬师长，团结同学，助人为乐。在我们学校也凝聚了正能量，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学业优异奖、文明班级、青年志愿者，这些都是我们学校的正能量，这些就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在我们学校充满正能量的前提，还要预防负能量的破坏。我们同学当中有没有负能量的存在呢？我认为是存在的。旷课迟到、破坏公物、不思进取、打架斗殴、弄虚作假，这些负能量的存在必然会影响同学们的健康成长。我们必须坚决抵制，绝不能让负能量在我们的学校生长。国家只有凝聚正能量，才能富强、民主、和谐。社会只有凝聚正能量，才能平等、公正、法治。学校只有凝聚正能量，才能稳定、发展、向上。人只有凝聚正能量，才能变得自信、积极、乐观。同学们，让我们行动起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递者，让我们的学校和社会充满正能量。
0: 声声朗读，字字入心。美好的文字传递的是信念，传承的是正气。刚刚我们和大家一起聆听到的是来自宇泽同学为我们分享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正能量的传递者。通过刚刚宇泽的朗读，相信大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理解。我们说，新时代的青年学子更应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心怀正气，向阳生长。青年如初春，如朝阳，是国家与社会最鲜活的力量。愿每一位青年学子都能自觉践行核心价值观，主动拥抱正能量，传递正能量，以积极向上的姿态深耕学业，温暖他人，奔赴山海。再次感谢宇泽同学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一路聆听。如果你也想通过电波与大家分享自己喜欢的文章，欢迎关注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留言报名。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侨联召开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跻身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博罗智能装备制造跑出加速度，东江纵队纪念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5号，博罗县侨联第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佩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市、县重要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县侨联七届四次全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和选举事项。会议选举陈慧芬为博罗县侨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会议指出，当前博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县侨联组织要团结带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博罗在县域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博罗县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与博罗县散热产业集群双双入选。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集聚企业71%。

0: 甲2025年总产值 146.56 亿元，同比增长近 37%。 记者深入园区探访了天桌、德力士、贤华等企业，揭秘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成长密码。走进位于石湾片区的惠州市天桌科技有限公司占地150亩的新厂房内，新能源汽车和 AI 液冷散热系统的核心零部件正源源不断的下线。这家深耕汽车模具领域的企业2023年落户博罗后，新厂房是原来的4倍，产品线也从汽车模具拓展至 AI 液冷散热系统精密零部件加工。惠州市天桌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国顺：
1: 我们来到这里呢，就在整个配套链非常完善，比如像一些外协加工啊，供应链的配套啊，比如原材料啊，各个方面就上下游啊，全部打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闭环，很好的就赋能于我们的整个新的赛道或者一些产业升级的一个能力提升。
0: 如今天桌科技的客户包括宝马、奔驰、特斯拉等，液冷散热业务终端客户则是英伟达、谷歌。随着新厂房交付能力的提升，企业今年订单预计增长 30%， 模具主业产值将达4亿元，新兴的液冷业务预计贡献3亿元。
1: 我们希望在未来三年左右在这里快速得到液冷这块的零部件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有10几到20亿的成长。
0: 同样从东莞迁入的广东德力士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智能伺服液压机，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 3C 及 AI 设备制造领域，产品出口占比高达 80%。新基地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预计今年8月中下旬全面投产。广东德力士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启文：
2: 自从搬到这边来以后，我们的整个厂房在以前的基础上扩大了3倍，从26年来讲，比以前日计会增长20%，我相信后期会更进一步的增长。
0: 在广东贤华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电机及五金配件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EPP 产品从这里下线，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AI 数据中心、服务器等领域。这家2025年底才投产的企业订单已排至2032年，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广东贤华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王芳：
3: 2026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达2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人，全年产销总额可达4.3亿元，同比增长30%，出口额同比增长20%。
0: 企业的底气源于园区日益成熟的供应链生态，依托博罗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贤华科技与联华、全德力等企业实现了隔墙供应，大幅降低了物流与沟通成本，还享受到了高效的人才服务。
3: 产业集群带来了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技术人才中30%来源于本地。公司搬迁到博罗后，距离东莞30多公里，没有出现拼练人才流失。其次，园区组织专程招聘，公司也获得了产业园管委会安排的服务专班，这极大地便利了我们企业的生产转型。
0: 三家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博罗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从单兵突进向集团作战的转变。目前博罗已构建起从上游原材料到中游核心部件再到下游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闭环，同时园区以博罗县智能制造产业协会作为产业协同核心枢纽，通过会员走访、产业主题活动两大核心抓手，构建起长效稳定、良性循环的企业协同发展生态。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科技创新部招商选资部副部长曾婷：
4: 协会会长单位惠州市天卓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园区智能制造龙头企业，主动引荐优质行业配套企业，成功推动东莞市专本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落户园区，有效补齐了园区自动化装备配套短板。
0: 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生，博罗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正迸发出强劲活力。未来1至3年，园区将持续通过补链强链优链

主家配套、集群协同等方式，壮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规模，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示范化迈进。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报道。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我县东江纵队纪念馆名列其中。东江纵队纪念馆于去年2月完成开馆20余年来最全面的升级改造并重新开放，当年接待游客达 47.6 万人次，成为展示东纵历史、传承东纵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在是北京时间21: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吴秉菊。菊姐邀请您参与文明实践，宣传科学理论，践行主流价值，培育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推进乡村振兴，共育文明之花，共享美好之城。
1: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2: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0: 成套改造等方式，努力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1: 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2: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树牢正确政绩观，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加快小量薄板旧住房改造，谋划城中村改造。下半篇文章，完善多层次租赁住房供应体系，深化党建引领物业治理，以精细更新长效治理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

0: 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从今天到20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本次大会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主任汤文侃介绍，
3: 让大家深入了解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养老等千行百业落地的最新实践。
2: 大会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德国学者马克思米尔豪泽说
4: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AI,
5: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迪尔马罗塞夫说
6: China acts.
7: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2: 外交部人工智能事务协调员孙晓波说，期待本次大会共谋发展，利用这一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探讨更多务实合作，释放更多智能红利。
8: 我们期待本次大会共促行动，持续推进落实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框架。
0: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

0: 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报道。
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
2: 以前的话，几个店的话应该就是100多，今天2-3个店就是1000多左右。很多人就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这个茶嘛。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不只涌向一个品牌。青青经营的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收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啊，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
1: 北京、河北、四川、上海，顾客来自四面八方，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还有客户下单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青青，
2: 今天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
1: 一张张不用发货的订单传递着同一个信息，有人看见，有人惦记，有人愿意为灾区的陌生人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洪水退去，生活的恢复仍需要时间，花田要清理，房屋要修缮，货源要重新组织，但我们相信茉莉花很快会迎来新的花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即将举行之际，新一代模型 Kimi K3 昨天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在评测中， Kimi K3 综合智能水平接近全球前沿的闭源模型。近年来，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推动人工智能综合实力整体性、系统性跃升，并同世界共享发展经验和技术产品。
3: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0: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14号到16号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
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我国已建成投运光热发电项目24个，装机容量210万千瓦，在建项目26个，装机容量320万千瓦，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0: 教育部昨天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这次专业增补将产业一线真实需求、企业核心诉求转化为专业设置依据，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3: 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昨天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其中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消息，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西南部布什尔市传出两声爆炸声，当地政府认为是美军行动所致。伊朗阿巴斯港等地当天稍早前还传出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说，美东时间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美国白宫新闻秘书当天说，伊朗方面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声称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军16号打击伊朗多地，已造成多人死伤。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认为有关行动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战争罪。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媒体16号援引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布鲁特的话说，加沙地带超过60%的区域已处于以军控制之下，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类似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越境袭击以色列的情况不可能再次发生。
0: 欧盟委员会16号宣布，依据数字市场法案向美国谷歌公司出台两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范措施，要求谷歌向竞争对手开放安卓操作系统人工智能 AI 相关功能，并向第三方搜索引擎共享搜索数据，以增强数字市场竞争。
1: 总台记者最新获悉，今年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超额死亡人数是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孙文、陶玉洲，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床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博罗县侨联召开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跻身省级特色产业集群，博罗智能装备制造跑出加速度，东江纵队纪念馆入选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7月15号，博罗县侨联第七届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在县文化中心召开，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佩亮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省、市、县重要会议精神，听取并审议通过了县侨联七届四次全委会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和选举事项。会议选举陈慧芬为博罗县侨联第七届委员会主席。会议指出，当前博罗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县侨联组织要团结带领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博罗在县域高质量发展中走在前列做出示范，贡献新的更大力量。全媒体记者张建林报道。近日，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博罗县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与博罗县散热产业集群双双入选。其中，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集聚企业71家，2025年总产值 146.56 亿元，同比增长近 37%。 记者深入园区探访了天卓、德力士、贤华等企业，揭秘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的成长密码。走进位于石湾片区的惠州市天卓科技有限公司，占地150亩的新厂房内，新能源汽车和 AI 液冷散热系统的核心零部件正源源不断的下线。这家深耕汽车模具领域的企业，2023年落户博罗后，新厂房是原来的4倍，产品线也从汽车模具拓展至 AI 液冷散热系统精密零部件加工。惠州市天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聂国顺：
2: 我们来到这里呢，就在整个配套链非常完善，比如像一些外协加工啊，供应链的配套啊，比如原材料啊，各个方面就上下游啊，全部打通的一个完整的一个产业闭环，很好的就赋能于我们的整个新的赛道或者一些产业升级的一个能力提升。
1: 如今天卓科技的客户包括宝马、奔驰、特斯拉等，液冷散热业务终端客户则是英伟达、谷歌。随着新厂房交付能力的提升，企业今年订单预计增长 30%， 模具主业产值将达4亿元，新兴的液冷业务预计贡献3亿元。
2: 我们希望在未来三年左右在这里快速得到液冷这块的零部件的一些方方面面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有10几到20亿的成长。
1: 同样从东莞迁入的广东德力士科技有限公司主营智能伺服液压机，产品广泛应用于汽车制造、 3C 及 AI 设备制造领域，产品出口占比高达 80%。 新基地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预计今年8月中下旬全面投产。广东德力士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启文：
3: 自从搬到这边来以后，我们的整个厂房在以前的基础上扩大了3倍，从26年来讲，比以前日计会增长20%，我相信后期会更进一步的增长。
1: 在广东贤华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电机及五金配件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一批批产品从这里下线，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 AI 数据中心、服务器等领域。这家2025年底才投产的企业订单已排至2032年，展现出惊人的爆发力。广东贤华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王芳：
4: 2026年上半年工业总产值达2亿元，带动就业超500人，全年产销总额可达4.3亿元，同比增长30%，出口额同比增长20%。
1: 企业的底气源于园区日益成熟的供应链生态，依托博罗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贤华科技与

0: 联华、全德利等企业实现了隔墙供应，大幅降低了物流与沟通成本，还享受到了高效的人才服务。
1: 产业集群带来了显著的人才集聚效应，技术人才中30%来源于本地，公司搬迁到博罗后距离东莞30多公里，没有出现拼劣人才流失。其次，园区组织专程招聘，公司也获得了产业园管委会安排的服务专班，这极大地便利了我们企业的生产壮营。
0: 三家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博罗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从单兵突进向集团作战的转变。目前博罗已构建起从上游原材料到中游核心部件再到下游终端应用的完整产业闭环，同时园区以博罗县智能制造产业协会作为产业协同核心枢纽，通过会员走访、产业主题活动两大核心抓手，构建起长效稳定良性循环的企业协同发展生态。惠州博罗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科技创新部招商选资部副部长曾婷。
2: 协会会长单位惠州市天卓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园区智能制造龙头企业，主动引荐优质行业配套企业，成功推动东莞市装本自动化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落户园区，有效补齐了园区自动化装备配套短板。
0: 从单点突破到全链共生，博罗智能装备制造产业集群正迸发出强劲活力。未来1至3年，园区将持续通过补链、强链、优链、链主加配套、集群协同等方式，壮大智能装备产业集群规模，推动其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示范化迈进。全媒体记者詹晓彤、张建林报道。近日，中央宣传部新命名一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共77个示范基地，涵盖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其中我县东江纵队纪念馆名列其中。东江纵队纪念馆于去年2月完成开馆20余年来最全面的升级改造并重新开放，当年接待游客达47.6万人次，成为展示东纵历史、传承东纵精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38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You're a man without a backbone. I see you looking for a window.
2: 一大早，我们的金哥铁马说：“小雪怎么还没有上班啊？”上班了，上班了。其实差不多时间，每天差不多就这个时间开启我们的早高峰啊。感悟说：“周五快乐。”果然，今天周五我没有洗头发、戴帽子了，小雪，是吧？都跟你说了，一般到周五的时候，大概率会戴帽子，就忍一忍就到周末了，是不是？早安啊，各位小伙伴们，欢迎您在早间的7:44能够锁定到调频1073，7月17号星期五的早高峰，小雪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此时此刻在通勤的路上吗？希望今天的节目依旧给各位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早上的时候下雨了，但是现在雨过天晴了。

0: 天梯说，他说你大概多久能够坚持去，就忍受不了去洗头？这算啥问题啊？也就是说我大概能够坚持多久，是不是？其实我觉得还好，虽然说就是有些时候我觉得也是带有这种开玩笑的一些程度啊，你肯定不可能一周都不洗，是不是？但是我跟大家说，就是为什么我会有时候会坚持一下呢？你要知道，就是其实每天洗头它对那个头发并不是特别的好，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一个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之前关注过这些事情，比如说就现在的人都对自己的发量特别的在意，是不是？那如果说你每天洗头，其实对我们的这个头发不是这么的友好。我有一次看到是一个美发博主，他就有说到这个事情，他就说尽可能的你可以就比平时稍微再推迟一点点，你比如说有些人是两天就要洗的话，那你可以三天甚至四天，当然你肯定不能超过五天了，是不是？然后他就说到，因为为什么，就是你如果你每天都洗头的话，他就会那个头皮会没有这么的健康，反而没有这么的健康，而且更加容易脱发。所以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的作用的。因为本人是一个沙发的体质，就是那个沙发，我不知道各位小伙伴知不知道，就很容易头发一吹干之后就特别像那个什么金毛狮王。但是我就觉得说，按照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你不用洗的这么的频繁，然后再加上我自己有每一年要有最起码一次那个离子烫，就是你要把它给烫直，因为沙发的人都有这个，都有这一步的，要不然就是你要忍受你的沙发，但我忍不了。我觉得现在就基本上就不会这么的炸裂你的那个头发，就是沙发的这种发质，我觉得它确实是有改善的。所以一大早从我的帽子开始聊到了怎么养发了，是不是？新少说建议换掉玻璃窗的膜啊，小雪现在雨一直下着呢。我待会儿给你们在粉丝群拍一张那个我直播间的那个窗户啊，就是你们看看是不是现在感觉是特别像大晴天的。从我的这个角度，它就是出太阳了呀。你知道吗？关于这个天气的问题都给我整抑郁了，最近我感觉我都不太敢报这个天气了。好，我们在稍后的一首歌的时间，我来给各位从我的这个直播间的视角给各位拍一张到我们的粉丝群啊，欢迎我们的小伙伴加入到我们博乐电台的粉丝群，一起来看看我们融媒体中心1073直播间的这个窗户到底是咋回事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1073
1: 天下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声说1073听天气是1073听天气，悄悄的听。我刚拍了一张直播间图，稍后在间隙的时候给各位来发送一下，你们看看是不是就是出太阳了。我就觉得现在此时此刻我看着外面它就是出太阳的，然后我就想说隔着玻璃即便有色差吧，我怎么看到还有蓝天白云呢，咋回事呢？欧说早上好啊，东莞谢港出太阳了，不过天还是有挺多乌云的，是吧？说不定新少你跟我都不在同一片天空，你看你平时路过我们融媒体中心，说不定现在还没路过。

实时的天气的情况。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博罗此时此刻的一个天气啊。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博罗是有小雨雷阵雨的一个交替过程，气温呢我们刚刚说到在25到33度之间，南风2级左右，空气湿度较大的，体感闷热潮湿，空气质量为优。那么在白天的降雨率高达90%啊，上午到傍晚呢持续有小雨，短时呢这个雨势是比较偏大的，那么在晚间呢才会短暂的转多云，所以在今天的时候户外出行一定要随身的携带好雨具了。路面湿滑，驾车注意减速慢行，同时湿度高，闷热感是比较明显的啊。早间出行的时候，不管你是在哪个片区啊，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注意到行车的安全。我们在这时刻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路况。目前的东平大道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惠州大道是有1.12公里的拥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惠沙第一路东向西有63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2公里每小时。金榜路的东向西古塘奥利交桥附近是有25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山山县的北向西，从 G205 到白云前收费站是有15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9公里每小时。我们博罗县城这一边，山深县府路南向北啊，山深县附近是有12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1公里每小时。广山公路东向西有1.14公里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飞龙大道南向北新丰路附近是有60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康博东路的南向北有58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8公里每小时。还有我们的广山公路东向西有159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了。杰米说，我刚刚经过惠博大道，下着太阳雨。哎，最近有一首歌我还想找来给你们听听，那首歌是一首蛮久的一首歌吧，改编版的那个什么摇太阳啊，就是那个什么摇来摇去，歌词我不太记得了，摇来摇去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最高潮的那个是我们一起来摇呀摇太阳，就是在出有雨势的出现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想要有太阳，是不是？然后有太阳的时候又希望不要这么的热。好了，稍后我来发一张我直播间的图片，各位赶紧到直播间看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还没有老花吧，然后我就整得我现在，你知道我在直播间播那个尤其是天气的时候真的很心虚啊。然后经常如果在直播间蹲守的小伙伴就会发现，最近小雪频繁的就是站起来离开直播间。我鬼鬼祟祟的在干嘛呢？鬼鬼祟祟的我就是在窗边看一下，确定一下是没有雨吧，是有太阳的吧。我今天已经鬼鬼祟祟的起来了2次了。新上说有太阳，现在是这个东出太阳西下雨，是吧？你看新上你就冤枉我了，整得我都已经不敢包天气的那个什么预报了。早间的7:55，在这一时刻我们来送出一首七友R&B 版本的这样的一首改编版，一起来听听。在这时刻欢迎您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及时分享你所在的最新的路况，以及你头顶的这片天空的天气目前是怎么样的。早安快乐呀各位小伙伴们，这里是早安1073。

早间的7:58，刚刚我已经在我们的粉丝群发了我们直播间的图片的，大家也可以看看我们直播间的其中一角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说我报天气都报出心底意了。我们现在听到这首《七友》，原唱来自梁汉文，这是一首改编的 R&B 版本。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乐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

0: 嗨，早上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3: 一起走过波罗的街头，
4: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5: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流。
6: 博罗的朋友们注意啦，夏日口腔福利重磅来袭。
7: 2026年6月1号至8月30号，博罗德政口腔暑期大促，全场优惠超给力，
8: 超级免费福利来了！活动期间，凭扇子金店免费拍口腔全景片，给牙齿做个免费体检。
7: 家里有娃的宝妈看过来，儿童防蛀套餐超值划算。
8: 4颗窝沟封闭加全口服泡沫防蛀护理，全套仅需199元，轻松守护孩子小白牙。
7: 孩子矫正黄金期，千万别错过。
9: 4到12岁早期牙齿矫正，暑期直降400元，低至1988元。
7: 青少年专属矫正福利更给力，舒适省心，复诊少。
9: 学生立减2000元，最低只要。